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 128% 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3: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来啊，家人们，有反馈啊，我们分享答案之前先分享分享反馈啊，这是我们老听众家人了啊，不是说他年纪大，是说他听我们的节目很久了。
1: 你说你没着吗这一句？本来也没往那方面想。
0: 他说昨天团购了洗车券，然后去洗了真枪，没有推荐办卡检修什么的，推荐给单位很多小姐妹去了，洗得我很干净。这我没有改一个字，还都说洗得我很干净，我都一度想问他是怎么洗的。
1: 连你也给淋一遍是吧？
0: 你
1: 喷点红酒搓一搓，
0: 一个字儿没改啊。这是非常感谢来体验过的，
1: 实名表扬了，是不是？
0: 实名表扬了。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我们从我们好像是九月下旬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力帆养车给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听众的专属的这个洗车券。
1: 是
0: 这么长的时间里退单的屈指可数，大概是两位还是三位的原因，我跟你说，有一些是很有意思的。有一位听众他在天津，
1: 来潮嘛，
0: 他在天津一听洗车59.9能洗五次，
1: 直接就下单了，
0: 甭管就是在哪儿洗吧，哪个店核销他就先买了。后来一问，只能在长沙市区的12家门店去核销。
1: 大哥准备移居长沙。
0: 他想这样吧，我一年跑五次长沙，你过来洗车。后来想想给他退了，
1: 好得了，好得了。
0: 还有另外的两位呢，是听错理解错了，就是说团了之后就想马上到店，不预约，直接到店就洗
1: 啊。
0: 哎，结果

0: 我发现实现不了，最后还是给他退了，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说一单没有退的吧，我不说假话，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果你可以接受，就是一年当中的核销期，除了过年那个月不能核销啊，然后一年当中你能把这五次车洗完，然后呢去之前先打电话到你要去的那个门店来进行预约，预约确定好之后到店，一个节省你的时间，二一个呢也能让这个门店不能有效率最大化嘛，是吧，就不空置嘛，不会让人在这等着干啥的。这些如果你就可以接受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香，真的很值得团一张。而且它一个车牌就仅限一单，不管你是哪儿的牌照的车，不管你是电动新能源车还是说油车都可以洗，不管你是 SUV 啊还是轿车都没有问题，只要哪怕你是天津的牌照，但是你能在长沙十二家店核销都是可以拍的。一个车牌仅限一单，59.9块，里面包含了五次门店价值是68的这个量彩洗车级别的洗车，然后刚刚有很多体验过的听众站都说洗得很干净。如果你要是第一次洗你觉得不满意，他还能免费给你再洗一次，这就是他的底气。里面还包含了3张故障检测券，刚刚我们的听众家人也说了，去了之后也没有推荐说你得办卡呀，什么推销什么检修啊啥的，反正就是大家你自愿你喜欢你就弄，是吧，非常划算。就那我就接下来说哪些车不能买啊，不能使用。7座和7座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是不能用的啊，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家庭用车、非营运车辆，不管你的车是 SUV 啊还是什么轿车都没关系，因为有的洗车的地方是你 SUV 它多加10块钱还是15块钱，我们不存在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金鹰955的金字啊，1000多块钱一克的那个金字，发过来，发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可以团这个券。这个券呢是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然后数量有限啊，到时候什么时候团完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啊，不再补了。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节目听得很久但是年龄非常年轻的听众家人的分享。好，接着跟大家来看看这个题目。贴秋膘，哎，贴秋膘就意味着就是多吃肉少吃菜，请问这是真的吗？这答案呼之欲出了，一群里木木老何都选的 B， 然后二群里王依依、吴佳期、杏儿都选的 B， 但一坨选的 A。谭哥说今天应该不会有人选 A， 然后一坨选了个 A。折翅的飞人说该吃的肉还是得吃，只是不要吃大量的油脂进去，加上合理的作息、适当的运动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姚蛋蛋说 B 假的，多吃肉我觉得可以，少吃菜那还是不行。好，再来看看四群。四群啊，风、小张、彭大白都选的 B 啊。自然牛肉说前些年贴的秋膘还在，今年还贴呢，不贴了吧。然后小周微醺选的 B， 小丁丁和小妞妞说必须是假的，掉在我的饭碗里了，选 B。 掉在你的饭碗里是肉和菜都掉在了你的饭碗里了。那挺丰富啊你这一顿。来吧，跟大家公布正确答案，肯定是 B 呀、假的。贴秋膘啊不等于多吃肉少吃菜，也不等于大鱼大肉，一定要避免这个误区。现代人平时的饮食已经够丰富了，所以盲目的猛吃高油高脂类的肉类反而容易积食上火，还增加代谢负担。贴秋膘这个习俗啊，其实我们应该要追溯一下，它诞生的年代是属于源于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那个时候夏天劳作消耗很大，吃的又少，秋天呢是要多长点肉，是为了囤能量过冬，不然的话真的是冻得不行。但是放到现在，我们基本上顿顿都有肉，一年四季都有肉，热量属于过剩的状态，所以就是不存在说我不长点肉我就过不了冬的这种情况了。真正要补的是什么呀？优质蛋白和维生素，而不是脂肪。那具体哪些是呢？ 比如说鱼虾、去皮的鸡鸭肉、瘦肉，这样一些属于优质蛋白。然后做法也很重要，清炖、清蒸也好，炖汤也好，就比红烧、油炸是要更加养人养生的。然后咱不说还要补充维生素嘛，维生素你搭配一些蔬菜和杂粮，山药啊、南瓜呀、莲藕呀、萝卜呀，这类根茎类的蔬菜能够健脾助消化，杂粮粥饭比白米饭更养胃，也能防秋燥。那既然说到了杂粮饭，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远古耐盐碱的清润多谷米了，
1: 来了。
0: 哎，你看看。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啊，那天小丁丁问我说，刘姐，那个远古的那个多谷米是你在哪儿找啊？我也没找着，我只找到了它的旗舰店啊，就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远古农场。远古农场不管是在京东啊、淘宝上都有他们的这个官方的旗舰店，你反正去他店里逛逛吧。啊，多谷米啊，或者什么他的那个米乳啊，或者他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盐碱地的精米呀、东北米啊都有，你可以看一看啊。反正就是上他们网店瞅一瞅。我估计他米是不是换品名了还是什么了，反正搜搜看有没有什么杂粮米搭配的啊。正好现在呢也倒是贴秋膘的时候了，咱来一点啊，也养养生、冬天呢咱就是说健健康康的暖暖和和的迎接它，把这膘给贴好，咱们养生科学保证健康。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5: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6: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7: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5: 好，辛苦你了啊。
7: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8: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寒露刚过啊，这个时候呢，露气寒凉，将凝未凝，所以叫做寒露。寒露节气之后呢，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哎，看一下外面的太阳，日照减少，感觉自己在瞎说。时不时有冷空气南下，而且呢，秋燥明显。寒露虽寒呢，却不萧瑟。这个时候秋意渐浓，昼夜温差大啊。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的这个温差，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衣物啊。不过呢，这几天长沙的天气呢，都会是以晴朗为主，一直都出太阳，体感比较舒适，特别适合登高望远啊，观赏秋景。早晚呢，寒气渐重，建议大家根据温度变化啊，带个外套，适时穿脱衣物，避免感冒。
1: 那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北风二级，17到30度。十号晴天，北风二级，18到30度。11号晴天，北风二级，19到31度。12号晴天到多云，北风二级，20到30度。
0: 然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哈，想买这个59.9块洗五次车，单次不到12块钱啊，在这个力帆养车的这个洗车券的话，回复关键词是金属的金字啊，不是洗车，回复洗车会没有任何的反应啊，回复金属的金字啊。非常感谢姚丹丹同学告诉我，金价降了，不要1000多一克了，900多就可以买到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不怕，我300多的时候入的。

0: 你说节假日带娃出去玩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一回头，娃丢了。
1: 嗯，
0: 哎，这不，国庆假期第二天，山东聊城新青年音乐节现场那是人山人海呀，鼓点震天。7岁的女孩安安跟着爸爸马先生上这儿来感受气氛，结果一个不留神就被人群挤散了。爸爸在那头急呀，结果安安在这头倒是一点没慌，因为一群素不相识的摇滚乐迷已经自动开启了带娃模式。
2: 有人啊把安安扛上了肩膀，怕他被人潮给淹没了啊，扛累了传给旁边的人，轮流当人肉观景台。还有人开玩笑喊说谁家孩子丢啦啊，听着像小段子，其实啊是现场版的寻人启事。乐迷金先生说啊，大家怕孩子害怕，不停的安慰他，结果发现人家安安小姑娘根本不怯场啊，性格非常好，跟一群大人玩得很开心。孩子爸爸马先生远远的听见喊声就赶过来了，哪发现女儿不但没哭，还被塞了一堆乐迷这个周边的物料啊，很高兴啊。
0: 马先生后来感慨啊，这个现场乐迷都特别好，对孩子也很照顾。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安安虽然才7岁，刚上小学2年级，但是已经是老摇滚了。安安爸妈本身就是摇滚乐爱好者，家里经常放这个摇滚的歌啊，安安从4、5岁开始就跟着哼了，还认识不少乐队。这次呢是国庆放假，时间充裕，爸爸特意带他上音乐节打卡放松，结果倒是先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摇滚式托管。
2: 摇滚音乐节现场啊，一般给人的感觉是燥挤啊嗨，但偏偏在这种环境里，一群陌生人用最自然的方式接住了一个跟家长走散的孩子，没人组织也没谁指挥，就是自发的扛起来传下去逗他玩啊。安安呢不害怕，乐迷不嫌麻烦，爸爸赶过来的时候呢，孩子正乐在其中。这种野生又温暖的默契，比任何舞台上的高光时刻都更具有摇滚精神。
0: 安安这个7岁生日刚过完的小学生，大概会把这个场景记得很久啊！不是因为看了多少乐队啊，而是因为有一群陌生人把他扛在肩膀上，看完了那天最好看的热闹。说完摇滚妇女的事儿啊，再来说说，陕西商洛的一位小哥叫杜非凡啊，他呢是干这个同城配送骑士，已经干了5年了。以前他的活动半径呢就是这个商洛市区，最远的呢就是送到郊区啊。但是2026年6月30号西石高铁一开通，他直接整出了跨省配送新赛道。就光上个月，就9月份。小哥就接到一单，有人出1000块钱请他把商洛擀面皮儿送到武汉。他立马买完当地有名的叫净泉山擀面皮儿，就骑着电瓶车到了商洛西站，坐高铁到武汉，再打车送到客户手里。完了他自己还在武汉吃了一碗热干面，立马返程。然后假期中间前几天又来一单，说是代购茶颜悦色，还是1000块钱。茶颜悦色没进他们陕西嘛，他坐下午啊，2点多的高铁，3个小时到的汉口，提前网上下单，出站走100米取货，再坐5点40的车回去，晚上9点到商洛，就是说7个小时买这一杯茶颜悦色，配送完成，高铁票710，奶茶40，剩下呢200多块钱左右就是这个杜非凡小哥的利润，往返1200公里。听着挺吓人吧，但是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坐车，所以呢小哥说一点都不累，在本地可能马不停蹄跑一天才能挣到这200多。
2: 那以前跨省是大事儿，现在跨省是跑腿儿。高铁啊把距离压成了一张小车票啊，这骑士小哥呢把票变成了红火的生意，所以说还是得感谢咱们国家这方便快捷的高铁。我决定周末啊早上可以上广州喝个早茶去，中午上武汉吃热干面，晚上回长沙吃夜宵，有没有需要跑腿代购的？
0: 然后努力把你去这几个地方的车票给跑出来。
2: 哎，你看看，
0: 哎，可以，
2: 屏障。哎，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如果你是想买这个 MLB 啊，男女同款的这个帽子啊，有软顶的棒球帽、休闲帽啊，想买这个帽子的，或者是 MLB 他们品牌其他的，比如说 T 恤衫呢，或者运动拖鞋的，你就回复关键词帽子啊，就回复帽子，这是一个 MLB 他们品牌的专区，光帽子这个链接点进去就有十几个款，有卡其色的、黄色的、紫色的，那个蓝宝蓝色的啊，黑色的。

啊，都有，然后有这个纽约对标的 LA 对标的，都很好看啊。就是不管是你中午太阳晒拿来防晒，还是早晚的脑壳有点冷戴着，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直接回复关键词帽子啊，就会收到一张海报，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100块钱的优惠券，一定要记得先领这个券，然后再点链接下单。这个 MLB 的帽子就只要99块钱啊，如果不领券就买贵了。二一个啊，想花59.9块洗5次量才洗车，洗完第一回不干净还能免费给你再洗一次的啊，我们这么多听众啊，买完之后都觉得好，体验过之后都觉得洗得干净，还安利给自己的朋友同事的啊，所以大家想啊买这个洗车券的，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回复黄金的金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这个海报上面呢，会有这个12家门店的具体地址，大家可以看一看离你家近不近啊，你去方不方便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啊，每个车牌仅限1单。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0: 难听。
1: 我看到咱们群里边啊，有朋友刚才提问了，说买的那个洗车券啊，它怎么预约啊？是这样的哈，你点进他那个力帆养车的那个小程序哈，点进他那个小程序，然后底下一排那一栏中间有一个门店，看到没？里边有一门店哈，就中间的那个选项，点开之后呢，它就会出来一排，你把那个地址选到咱们长沙市哈，然后下边会叭叭叭一堆门店，是不是？然后每一个门店哈，它底下都会有这个导航啊，有的有微信，有的有这个电话按钮，你就可以直接添加他的微信啊，或者直接给他打个电话，你告诉他，你说我今天过来洗车啊，说行不行？你们今天车多不多啊？我几点过来合适？你跟他们直接约就可以了，好吧？而且呢，它这个排序啊，还是根据这个距离顺序啊给你排的。也就是说，你点开之后，距离你最近的就是排在第一个的那一家哈，你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然后预约就可以了，好不好？

其他想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可以了。你看昨天那个肥羊大姐啊，她说她想搞一个那洗车啊，我就直接给她推过去了。推之后呢，下了单，然后昨天直接就到店里边洗了啊。刚才早上8点来钟给我们留言啊，说昨天我去店里边洗了，真的非常好啊，推荐了单位的很多小姐妹都去了啊，车洗的特别干净，而且没有任何什么推荐办卡检测什么的，是那些二次付费的项目没有任何的啊，就非常好，非常负责啊。59.9块洗五次车哈啊，原价是68一次，你想平时小店外边洗一次都得30-40了啊，咱们现在59.9块洗五次，有效期是一年的，就一年之内你五次洗完了就可以了啊。还包括3次故障检测，这都是免费的啊啊，就算不算这个故障检测的费用。啊，你光是洗车的钱，你想原价68一次，咱们现在59.9块五次，合算下来12块钱洗一次车，还是力帆养车这种大品牌哈，全长沙12家门店都可以使用的，除了过年前后20天无法使用，还有运营车辆，7座以上的车辆无法使用之外，其他的你都可以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就可以了。

这两天啊天凉了，提示各位还要注意啊，就是尤其早上跟晚上啊，千万别着凉了。我现在这个鼻音状态大家应该听出来怎么回事了是吧？啊，当然可能有朋友说了，佳琪啊，您这不用猜，我们都知道，人家你不是绰号叫翠翠嘛，肯定又出问题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啊，就是呆着呆着的莫名其妙的有点小感冒啊，然后现在特别难受啊，不是因为，倒不是说因为感冒难受，我落枕了。你知道我上节目的时候啊，了解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上节目前面比如有调音台啊，有话筒，有各种设备，然后光屏幕就有三块，这还不算监视器的画面啊。我一个人啊，这玲姐我们两个的时候还好，我们两个分工负责。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一个人我都恨不得长出八只手来，所以说就免不了我这个头啊，我得四处乱扭。啊，来看这个屏幕啊，推那个镜头啊，这个那个的啊，推那个调音台的操作杆。我现在落枕，它操作起来就有很大的难度，我就脖子又疼，然后鼻子又堵，说话还费劲。我说现在啊，有个头疼脑热的什么的，谁都免不了有这种时候啊，你不能每次都往医院折腾嘛，对吧？小诊所有的你还信不过，怎么办呢？啊，有的朋友他就

开了豆包。哎，豆包可是个好东西，它终于不再是过去百度的那种啊癌症起步的情况了。今天啊，咱们聊一个热搜啊，标题特别赛博，豆包问诊改问千问。我第一眼看到啊，以为豆包跟千问干起来了啊，元宝在旁边拉架，你们别打了啊，要打去急诊里边打。再一看怎么回事啊，说是一张门诊告示，上面写着已经在豆包获得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请改向千问或者元宝咨询。好家伙，医院直接变成 AI 售后服务中心了，你挂的是门诊，人家以为你挂的是那个模型切换窗口呢。后来经过媒体核实啊，说这个图呢是网友二创的一个恶搞图啊，没有医院真的贴过这张纸，也就是说这纸它是假的啊。但是评论区里边医生们的吐槽那是实打实的呀。有医生说啊，患者一通问 AI， 然后白天就拿这个结论过来考医生。患者冲进诊室把手机往桌上一拍，大夫啊， AI 说我是颈椎病啊，你就说是不是吧。你说人医生心里咋想，我读了八年医科，规培三年，专培三年，你三分钟 AI 就给我判了，咱俩谁考谁呀、啊、哎，这像不像老师晚上辛苦备课，结果第二天上课啊，学生拿个作业帮的答案过来跟老师对线，老师你这题讲的不对呀，作业帮说选 C。 所以啊，虽然告示是假的，但是先问 AI 再看医生已经是门诊日常了。这数据都出来了，豆包单日健康咨询人次已经突破了2000万。什么概念啊？全国的医院不包含基层啊，一天的门诊量也就1000万出头，也就是说这豆包一天的接诊量是全国医院的两倍。哎， AI 不排队不收费不喝水，他也不午休，态度还非常好啊！你问他啥我都亲我在呢。那医生呢，医生要是每句都亲我在呢，一上午看不了仨病人。好多人见面头一句就是啊，这医生啊，豆包说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病，你帮我看看对不对，他也不告诉你说我哪儿不舒服，他就告诉我说豆包给我下什么诊断了。你看拿医生当售后了。那患者是什么心态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什么都不懂，那怎么办，我先问 AI 啊，问完心里好歹有个数啊，然后带着这个数去门诊对答案。 AI 成了患者自己请的判官了，你看啊，要是说医生说的和 AI 一样那我就放心了啊，万一要是不一样我心里就没底。那问题来了，把 AI 当判决书去考医生那就过了呀。 AI 只凭几句文字描述下判断，他看不着你真人，他也不能跟你号脉，不能看你的面相，不能看你舌苔啥的啊。你说你的瓜子疼，他说可能是感冒了啊，也可能是偏头痛，可能是没睡好，也有可能是颅内病变有瘤啊。反正他把这可能性从 0.01% 啊到 99.99% 全给你列一遍，反正最后你看一圈只记住那个最吓人的。这叫 AI 式关怀，说了但是没完全说啊，下了而且还不用负责。你拿着 AI 结论去质问医生啊，医生得先纠正 AI， 然后再证明自己的清白。AI 说，我这是昨天刚学的，而医生告诉说，我读了五年本科，三年硕士，三年博士，现在又跟一个昨天刚更新的一个模型辩论。啊，那大夫也很憋屈，门诊一上午几十个号，哎，不是人家不想给你多解释，实在是没时间。那患者带着 AI 结论来对质，医生得先纠正 AI， 然后证明自己是对的，诊疗时间就这么被挤掉了一大半，你说这叫诊疗吗？患者是测评员，医生是被测方啊，豆包属于参考答案。啊，当然 AI 也不是一无是处啊，他毕竟不排队也不收费，有问必答，梳理症状解读报告准备提问清单啊，都是好用的预习工具。比如说你去看医生啊，你说我最近三天右上腹痛，饭后加重，伴反酸，没有发热，我想重点问胆囊和胃食管反流啊，医生眼睛一亮，哎，这终于不是这百度说我只剩三个月那种情况了啊。所以说 AI 当做预习工具它是很好用的，就好像你考试之前

0: 看一眼大纲，而不是说考试的时候带小抄。说到底，医患之间信任的沟壑不是 AI 给挖的啊 ，AI 它也填不平这个坑。它就像一个电子创可贴啊，远看挺高科技，近看你一撕还疼。它可以陪你半夜唠嗑，但是真需要抢救的时候，它不会半夜来查房的。啊，它可以帮你罗列问题，但是不会帮你签字。它可以告诉你建议就医，但是它不会替你排队。你看 ，AI 的建议其实永远，它属于建议就医。你要问他具体是什么病，他会告诉你不能替代专业诊断。哎，所以他那个免责声明啊，比那诊断还长，不知道他以为你问他的星座呢啊。好了，朋友们，咱们进段报时吧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下单购买那个洗车套组59.9块，洗五次车的那个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经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直接扫码下单啊就可以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经955城市大眼镜。
1: 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灵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2: 在很多人的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

0: 后台啊，还是有朋友回复啊，你想下单那个洗车的啊，你就直接回复朋友圈，不要回洗车啊，就不听劝呢。我们设置了关键词啊，就对应的关键词才能弹出对应的东西，你会洗车它弹不出来啊。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啊，
1: 在内心深处。
0: 力帆养车嘛，大品牌哈，咱们长沙市有12家门店，就连锁的，你去哪个店都可以使用哈。有朋友问了，说我下单的时候他让我选择那个使用门店啊，是不是说我选择完之后我就只能上这个门店用？不是啊，啊，可能就是确认一下子你大概率可能会去哪个店，他好统计每个店预计的客流可能是多少嘛，对吧？就是你下完单之后你上哪个店用去都可以，只要是咱们长沙市区内的啊，而且说他牌照也不限你是不是湖南的啊，你就是新疆的，你西藏的，你甭管哪儿的牌照，只要在咱们长沙的门店都可以使用啊。59.9块洗5次，有效期是1年哈、啊，还包括了3次故障检测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啊，有的朋友想了说：“哎呀，那10几块钱洗一次，那得多糊弄。”没有，我自己买了啊。我上个月去洗了一次，弄得非常干净啊。就是它的水平是介于普洗和精洗之间的那个程度。不会说因为这个便宜所以人家给你这个偷工减料，不会啊。力帆养车人是大品牌了，人家还得要口碑呢，是不是？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都可以回复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群里问我说，佳琪你怎么又感冒了？不要说又啊，我自从失去我的扁桃体之后我已经健康很多了。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咱们长沙今天中午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而昨天黑龙江下雪了。哪儿？鹤岗啊，就是那个2-3万买一套房那个鹤岗啊。当然我在这跟大伙儿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确实我们东北有很多，包括我们老家辽宁阜新也是，它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啊，然后已经有矿嘛，它确实有一些老房子会卖到2-3万一套啊，2-3万能买一套房子，这确实存在，但是它不是我们整个城市的房子都2-3万一套，好吧？我们也有贵的地方啊。你说那种房子，可能你得往那种很郊区、很郊区、很远，然后很老、比较破的那种房子，那边附近都没有什么居民，距离市区啊、医院、学校什么也都比较远，很不方便。那种地方可能2-3万块钱它是存在的哈，所以说不要被网上一些那个营销号什么给带偏了啊。我们老家是有好地方的，好吧？欢迎大伙来东北做客啊。

0: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它会让人有点混乱。黄金睡眠时长，很多人都知道这，哎呀，每天我知道八小时嘛，是不是？我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好像出错了啊，因为专家说啊，现在专家又说了，说每天八个小时可能睡多了。那你说我这些年为了凑八个小时在床上一顿咕噜，那算不算白折腾？尤其是买了运动手表、健康手环以后，啊，睡眠从一种本能变成了一场考试。晚上十点半躺床上，手环戴好，闹钟设好，我心里边发誓，我说今天一定要睡够八个小时。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手环，7个小时12分，完了，我就开始焦虑了。我觉得我亏了，我欠了身体48分钟。再躺会儿吧，凑个整数。啊，越躺越精神，越精神越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最后一看，天亮了。然后手环说了，说你看啊，就说你睡眠有问题吧，完美闭环啊，手环已经麻了。哎，幸好科学家们看不下去了，纷纷站出来发论文啊，说不要再焦虑了啊，八个小时可能真的睡多了，你以为的黄金睡眠其实是7个小时啊。这消息是不是比很多人这个年终奖通知还要激动人心？记住这个数字啊，朋友们，你每天少睡1小时不是因为你不自律，是因为你太先进了，你提前进入了人类睡眠的新纪元。最佳睡眠时间啊是 7.1 个小时。你知道这个数字有多精确吗？准确来说啊是7小时06分。啊，那些天天嚷嚷着没睡够8个小时的，可能真的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你根本没懂得人生的真谛。当然光一个研究还不够服众啊，咱们接着上菜。第二项研究更狠，说睡眠时长和身体衰老速度啊也是 U 型曲线，最佳区间 6.4 到 7.8 个小时啊。什么意思？睡不足6个小时死亡风险高 50%， 睡超8个小时死亡风险高 40%。 朋友们，这个曲线啊太像人生了，左边是熬夜追剧的年轻人，右边是周末疯狂补觉的中年人，中间是工作日睡不醒的打工人。我想问问那些睡超9个小时的朋友，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不用上班吗？不用送孩子上学吗？你邻居不装修吗？第三项研究发现啊，成年人工作日睡眠和代谢健康呈倒 U 型，最佳时长是 7.32 小时，也就是7小时18分。真的，这都不是睡觉了，这就纯在走钢丝。多一分钟胰岛素摆烂，少一分钟胰岛素报警。哎，我那手环再不更新啊，我真的要买一个实验室级别的秒表了。第四项研究，每天睡眠和心血管病风险也是 U 型啊，7到8个小时的风险最低。睡太少了血管堵，睡太多了血管也堵啊，反正左边是刀，右边是刀。啊，伸头不伸头都是一刀。我就纳闷了，睡觉怎么还能睡出脑出血呢？晚上睡觉梦游，拿脑袋哐哐撞墙。哎，最重磅的来了啊！睡8小时，男性死亡率升高9%；睡9小时，升高18%；睡10小时，升高34%。啊，43呢，43%，比股市都刺激。那睡多了风险比睡少了更高，那就睡了个寂寞呀。那女性的更严格了啊，多一小时少一小时都不行。你看，多一分嫌长，少一分嫌短，两头都是坑啊，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啊，还有大脑认知功能，睡不够或者超过7个小时，认知功能下降，心理健康变差。这个我深有体会啊。睡10个小时，大脑直接说，要不咱别醒了，梦里啥都有。醒来之后发现你手机密码是多少，你都得想半天。所以有的朋友觉得是自己记忆力衰退，后来才弄明白就是睡多了。最离谱的是，我们为了睡好觉啊，买手表，买手环，买助眠喷雾，买白噪音，买乳胶枕，遮光窗帘，最后发现真正影响睡眠的是第二天要上班。所以说今晚啊，各位不要再数羊了。你数一数，你 7.1 7.32 7到8个小时，你睡哪个合适，数着数着你就睡着了。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晚上该睡多长时间心里有数了吗？我争取啊，看明天能不能睡一个精准的7小时06分。但我估计够呛，我赖床就得赖20分钟。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粉丝报时由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要是能重来啊，我希望我不要刷那么多视频，因为有的时候跟旁边的人聊天啊，就因为自己刷过什么视频，感觉知道了一些真相，跟人唠嗑就容易绷不住。比如昨天玲姐节目里边跟大伙说了，说她去年啊在1688上买了9顶帽子啊，特别喜欢买帽子，然后试了一下子，大概留了有4顶吧哈。就在玲姐跟我说这事儿之前的一天，我刚刚看完视频，一堆塑料瓶子是怎么一点点变成聚酯纤维，完做成一顶顶帽子。所以当昨天玲姐跟我说她买了一顶帽子的时候，我当时就心想，玲姐挂了一脑瓜子宽水瓶子。当然啊，开玩笑，也不是说是所有的帽子都是那个聚酯纤维做的，而且聚酯纤维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我觉得也还行，这除了冬天一摘下来噼里啪啦静电闪火花之外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这各种霸总文学呀、霸总影视作品什么的，你看不到就是冬天霸总身上会有静电啥的，因为人家确实不穿塑料瓶子。弄点好的吧，朋友们，弄点好的啊。比如说啊，你喜欢戴帽子，你就可以考虑一些大品牌的嘛，对不对？比如说 MLB 啊， MLB 是不是上面印那个洋基队的队标什么的，非常好看啊，而且经典百搭。咱们今天给大伙上了这个 MLB 的男女同款复古软顶棒球帽啊，属于明星同款了啊。很多明星啊，包括这个一些网络红人呐、啊，他们都喜欢戴这个，凹造型非常好看啊，啊，时尚百搭。关键有的朋友他早上出门他懒得洗头，对吧，伺候完孩子什么他也没有时间了啊，洗头做造型哪有那个闲心啊，套个帽子哎，方便就出门了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哈、啊、非常划算， MLB 嘛，平时你去逛街你能看到他们很多门店也不便宜，一个帽子卖你199-299很正常，咱们今天就99，一口价99啊。各位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帽子啊，回复关键词帽子，咱们今天这个 MLB 的这个经典棒球帽啊，99一顶啊，非常划算啊。然后不同的颜色不同款式啊，比如说有黑的有白的有黄的有蓝的，好多个配色啊，反正你看你喜欢哪个颜色你就下哪个颜色，然后它那个 logo 还不一样啊，有洋基队的呀、啊、还有其他的，反正你自己看的喜欢哪个下哪个啊。想要购买的朋友想看一眼的99一顶 MLB 的经典棒球帽，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帽子进行下单。

最近刷着一个挺魔幻的热梗啊，叫不烧心文学。什么意思啊？就是那种视频里边一个老板一脸正气凛然啊，对着镜头或者对着某个刁蛮的顾客啊，说贵是贵点但吃了不烧心，或者宁可少挣点规矩不能坏。真的，我第一次听这话的时候我以为他卖胃药的呢，后来我发现他卖的是烤肠啊，吃了是不烧心啊，烧钱包啊。这道台词还不是网友编的，那是 AI 短剧里的金句啊，今天卖煎饼，明天卖面膜，后天卖挖掘机，反正剧本一模一样，就是换汤不换药了。你说这玩意儿真的能吃了不烧心吗？啊，烧不烧心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得胃穿孔。这些短剧有一个统一模板，

0: 第一集主角老实被反派欺负啊，第二集主角坚持良心被同行嘲笑，第三集反派使坏主角遭到惨到揭不开锅，第四集神秘转机反派突然遭到报应，第五集主角对着镜头说出金句，贵是贵点但吃了不烧心。然后音乐起，字幕人间自有真情在，第六集换个商品名重来。有人说啊， AI 不是问题，是人把 AI 用成了复制粘贴的加速器，我非常同意。让 AI 改三个词儿啊，这叫智能洗稿啊，洗得连亲妈都不认识。 AI 本来可以当画笔啊，你非拿它当图章，盖出来那个人物全是一个模子，反派的坏笑角度都是37度啊，医学上管这叫面瘫啊，艺术上叫模板。观众这每次刷到这个，这怎么又是你？咱们得承认啊，这 AI 短剧的数据是相当吓人的，用户已经超过8亿了，我猜剩下的人啊在看广告。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啊，这得是多少个不烧心套餐才能凑得出来啊。而且啊， AI 剧占比超过了90%了，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是你刷10个短剧有9个是 AI 写的，那剩下那一成是啥呢？有人还没学会用 AI 是吗？说真的，我不反对 AI 啊，以前拍短剧你得找导演编剧找演员找摄像，你现在打开电脑 AI 全给你包了。但是啊，产能跃升它不等于质量跃升。你想一下，你去一家餐厅，菜单上写着有100道菜，每道菜名字都特别高大上，结果端上来啊，全是同一款方便面的味儿啊，你就哪怕换个汤底加上两片肉，我们也算你努力了，是不是啊？你去看那些 AI 短剧的剧情啊，那就简直是复制粘贴都嫌麻烦。同样的模板，同样的反转。你以为我是个穷小子，其实我是千亿集团的继承人。你以为我欺负你，其实我是为了保护你。你以为我是个恶毒的女配，其实我是卧底呀。以前好歹换个朝代，换个职业吧。现在是每一集的主角都在摆摊儿啊，反正每一集都不烧心。你一天写1000集短剧啊，每集都是规矩不能坏。第一次看感动，第二次看有点熟悉，第三次看会背了，第四次看甚至想给 AI 提词。而且啊，这内容非常同质化，同质化严重到什么程度？同一个模板，同样的反转，观众看了开头就能预测结尾，看了标题就能背台词，看了第一集就能退会员。网友总结的非常精准，说看起来很爽，但实则很廉价。当然也有网友说啊，说图个开心，很多人就爱看。是啊，图个开心，开心在哪儿呢？开心他重复了100遍吗？开心他每次都让我猜到反转。有人说这不是 AI 的问题，是人把 AI 用成了复制粘贴加速器。你看，这不是 AI 的锅，主要是因为锅太便宜了啊，煮啥都一股铁锈味，换汤不换药嘛，现在都显得太客气了。连碗都不换，你说你这锅是不是好几年没刷过呀？是啊，观众可以爱看套路，但你不能只有套路啊，是不是？你不去菜市场，怎么知道摊贩真的会说什么呢？摊贩不会说贵是贵点，但吃了不烧心。摊贩只会说爱买不买，别瞎翻啊，翻坏了你赔。我现在都条件反射了，我一听见不烧心我就胃疼。我下回再听见什么宁可少挣点儿，规矩不能坏，我就想问你们少挣的点儿，能不能把我那个会员费退回来？好了，朋友们，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 MLB 经典棒球帽啊，99一顶，不同颜色不同的 logo 可供选择，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帽子啊，先看一看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7: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2: 他很上进
13: ，Ray， 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2: 他很自信，
13: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2: 他有梦想，
13: 老板取个地，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2: 诗和远方。
13: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2: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发现啊，这人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喜好啊，还有一些行为模式，他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啊，当然现在岁数也不是很大啊，我是说再往前倒退这个十年，比如说刚上大学那会儿，什么东西都喜欢满，哎，比如说这个墙面上，比如说如果我要贴海报啊，我要画涂鸦，我一定是给它弄得满满的啊，那就画的鼓照的觉得好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逐渐的开始懂得了留白，有很多东西啊，很多事情也不会像原来那样啊，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比如说我看到我朋友圈有一个好朋友，昨天凌晨2:47发了个朋友圈，我刚看着啊，刚看着，说那点我早就睡着了，刚看着凌晨2:47发了个动态，到底什么是爱情啊，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我虽然最近没跟他联系，但我好像什么都懂了。哎呀，我说命运呐、

10月6号，河南有酒店的保洁发帖吐槽，说客人入住酒店之后啊，自行拼床，退房复位这个床铺啊，要耗费大量的体力，累到崩溃啊，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拼床主动复位当然值得点赞，但是更多家长则显得很无奈。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为了自救，要不选择标准间硬凑出一张超大床，要不呢自带充气气垫自制儿童床，一边是住客的刚需，一边是保洁的加码劳动。这不是住客和保洁的对立，而是供需错配下的矛盾。与其互相指责，不如想想酒店能不能多备几套可无缝拼接的床具，能不能把家庭房型做成标配而非稀缺品。消费升级升的不是价格，而是读懂需求的那份用心呢。你看痛点出现了，酒店业的老板们，你得把握住啊这一块。

金沙江和岷江在四川宜宾翠屏区合江门汇集，这里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又因为江中的野生鱼类大量出现，于是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干嘛呢？喂鱼。10月5号啊，有很多网友发视频，说游客呀在合江门投喂的馒头等鱼食漂浮在江面上，馒头多到什么程度呢？那鱼都吃不完了。有多位网友发视频显示啊，合江门部分水面上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白色食物。有网友发布视频时配文说吃不完呐，根本吃不完。还有网友说了，说全是馒头啊，这鱼都快吃吐了。刘女士表示，合江门附近啊有商户专门卖馒头，1块钱一个，现场有不少游客买馒头喂鱼。他说看到有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游客啊，专门过来喂鱼，手上提了25个馒头啊，买完馒头说去喂鱼去。10月6号上午，刘女士再次前往合江门啊，游客还是很多，有不少游客向水里丢馒头啊，估计是下午到江面上啊还会像昨天一样啊有吃不完的馒头。10月6号，合江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关注到了网友发布的相关视频，正在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放生啊，啊，喂食啊，这些我尊重，啊，我尊重，但是你不能瞎整啊！你们是没看上那视频啊？那江面上全是馒头，那太抽象了，真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但现在掉不掉馒头还真不好说了。近日国庆假期，山西一景区推出了掰苞米粒儿的活动，游客每剥1公斤玉米粒儿就能兑换一张鲜票。这张票啊可以在景区抵扣现金活动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啊，大家撸起袖子干得热火朝天呢。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说，玉米啊是景区自种和周边村民种植的啊，剥出来的玉米粒儿呢会加工成玉米面等农产品售卖啊，目的就是让游客感受一下丰收的氛围。我跟你说，这帮人最奸了。我小时候，我们农村老家掰苞米这活儿，那都得雇人儿。这回他们挣着钱还把活儿给干了，完了人家还得谢谢咱呢。你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下单看一看咱们这个 MLB 经典男女同款棒球帽的啊，99一顶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帽子。如果说啊你在长沙，然后你想去洗车，力帆养车这种大品牌你信得过啊，59.9块包你一年5次洗车啊，平均算下来每次12啊，这洗车啊量才洗车。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你搂眼没有什么限制，很简单啊，每次洗车12块钱，你要是信得过就买啊，反正咱们有老多朋友都已经下了单了，好不好？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可以下单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 九十五点五，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面纹大悦。反差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迷人特性，无论是在器物还是在人的身上，似乎都可以成立。平时凶巴巴的人如果流露出温柔可爱的一面，我们就会说他简直是反差萌啊。我的名字叫做是兽面纹大悦，听这个名字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彪形大汉，虽说我的身材确实比较厚实，方脸大平肩，气场十足，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看，就会发现我也有柔情的一面。肩膀的前面有三个小花形状的圆形浮雕，一下就把我内心的软萌气质给暴露出来了。又或者是工匠在这儿藏一些小小的私心，希望这三朵小花在我的身上能够提醒到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友好相处。还有，虽然我在古代是兵器的一种，但是也不是使

0: 象型的武器，更多的是承载着礼仪护卫的功能。所以如果小朋友看到我，千万不要害怕，赶快发现我身上的萌点吧。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面纹大月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的房率，即将首开。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3: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1: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这本书以微缩为主题，带我们巡游世界各地知名的微缩景观，从一个具体的事例或物件开始探讨微缩背后的文化含义。微缩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建构模型，浓缩历史。微缩也是一种欲望，源自童年时期对掌控世界的强烈渴望。我们沉浸在迷你世界中，重新审视被我们缩小的世界，以及被微观世界改变的我们。
4: 所以模型到底有什么用？借用一个法国人类学家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种微缩物品能够彻底的颠覆我们认知事物的方式，我们无需啊再循序渐进的去观察，一点一点的了解全貌，而是一眼就能看遍事物的全局，明白其中的道理。换句话说，他认为模型的作用是在于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界面，用可以理解的方式取代了可以感觉的方面。这个过程呢，就好比你前面有一座大山，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山脚下的几棵树，你永远都不会理解到底什么叫做山。但是假如你把这座山做成了一个模型放在手里面，哎，你立马就知道了啊，这个山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山顶是什么颜色，山底下什么颜色。所以你看，很多东西只要你看到全貌就可以立马理解，所以这就是模型的作用。而这本书把世界装进火柴盒主要说的就是这个啊。注意，这里面我们提到的模型其实不是那种思维模型，它指的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那种微缩的模型。那比如说沙盘，你去买房子的时候走进这个售楼中心啊，就会有一个沙盘，对不对？比如说人偶，比如说汽车模型等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用？你可能会说，模型不就是把一个东西缩小了方便携带吗？但是你要知道，模型不一定都是小的。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啊，当年那个时候威尼斯人酒店第一次开门营业的时候，很多人惊呆了，因为走进去发现里面可以同时容纳4000多人入住。酒店里不仅有房间，还有河啊，河上还有船，船还是那种能够载着人游览的，有人还在船上给你唱歌。而这个酒店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微缩模型，它是威尼斯这座城市的一个模型。你能说它小吗？显然啊，模型的意义远不是一个小字能够概括的。还有人可能说模型的意义在于好玩，你把一个东西变小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手里面随便摆弄啊。这么说也没错，但是你要知道，模型可不是仅仅只用来玩的，它是能办正事儿的。比如说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就曾经从科幻剧的火箭模型当中寻找到了灵感。所以你看，模型的作用比我们想的还要多。那么它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这本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很多人读完之后非常受启发啊！这本书告诉我们说，模型的作用就在于改变我们认识世界的界面。比如说，当你翻开这本书第一页，就印着著名的雕塑家阿尔贝托的一句话啊，它上面写着，他说：“比起制作整片天空，制作半厘米高的东西，更能够让你感知到全宇宙。”
1: 这本书的作者叫西蒙·加菲尔德，是英国的著名记者和畅销书作家，写过《书信的历史》《地图之上》《纯真的终结》等作品。同时他也是个资深的模型爱好者，参加过很多专业的模型协会， 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个模型博物馆，大量在模型史上留下过印记的作品，比如体积最大的模型，用途最奇怪的模型，甚至是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模型，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本书两个部分来和你一起来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模型它到底有什么用。其中最重要的前面说过，它的意义啊，就是为了这个现实事物制作一个可以掌控的一个微缩的版本，让我们可以了解事物的全貌。啊，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想要了解一个事物的全貌，这模型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啊，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听听前人的经验，从经验当中获得知识。而且你要知道，越大的东西它的模型制作起来就越复杂，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从这个角度看啊，模型确实没什么优势，但是你又会发现，在传递信息这件事上，模型跟其他的方式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大多数的方式都在传递一个信息流，也就是把信息像流水一样啊，一句一句讲给你听。但是模型是把事物的全貌一下子推到你面前，就这两个动作带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过程呢，就很像是喝酒，你一口一口慢慢的品，哎，就不那么容易醉。哇，你喝得越猛，其实越容易醉，而且醉得厉害。所以模型的作用就是让你来不及一点点的消化、排解、遗忘，啊，它会一上来就把整个现实推到你面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个信息带来的震撼感。所以那些你原本可能听不进去的东西，一旦被实打实的模型看到了、接受到了，你就会变得更容易接受一点。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啊，是来自于18世纪末的英国。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模型到底有什么用啊，为什么小孩子都喜欢玩什么汽车模型啊、这个乐高模型啊、恐龙模型啊，对不对？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把世界装进火柴盒。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做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

0: 你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
3: 模型到底有什么用？谁家里会没有几个模型呢？你去广州旅游，比如说你去登上了小蛮腰，你去上海旅游啊，你去了这个东方明珠塔，临走的时候，很多长辈都喜欢带几个小模型啊，微缩模型回去，摆在家里，比如说摆在书房的书架上，家里的客厅里面啊，觉得特别好看，这也是我曾经去过的痕迹呀。甚至也可以把它送给亲朋好友。关于这些模型，你曾经出国旅游的时候啊，不管是去埃菲尔铁塔还是去伦敦桥，都会想带一些小模型回来。说起这个模型的作用啊，那种一个东西像整个现实一样推到你的面前，这种排山倒海般的震撼，到底是个什么感觉？这里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8世纪末，当时英国有一个议员叫做威尔伯斯福啊，他呢一直是努力要废除奴隶制度，而且呢这个人啊就是特别能讲，他呢在里面演讲稿里曾经写过很多，我们随便啊挑一段来给你感受一下。曾经呢在他的演讲稿里有这么一段，他在一段呢是这么写的，他说啊，运送奴隶的船只颠簸的时候，上面的可怜人会相互的碰撞，被身上的链锁来回的撕扯，可怜的人呢遍体鳞伤，我能看到他们的痛苦，我能听到他们急促的呼吸啊，请你们也来看一看这一切吧。所以你看这一段其实写得相当有文采哦，但问题是不管他多想让别人能看到这一切，人们听他说完也看不到什么，大家只能听，听完了之后呢，很多时候他连演讲都做不完，说不到一半就被反对者给打断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议员啊碰到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叫做克拉克森，这个牧师啊跟他是同道中人，他们都非常的想要废除奴隶制度，所以这一天牧师就送给一个议员一个箱子，这个箱子里装了很多链条、绳索、手铐啊，这些当年押送奴隶的用具。议员一看当时就被震撼到了，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想要推动废除奴隶制，必须要大规模的发动公众舆论。怎么发动公众舆论呢？你光凭一张嘴肯定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借助语言之外的东西，能够更直观的被大家所看见。于是呢，这个议员就制作了大量的奴隶的这个船舶，它的解剖图，还有很多这个奴隶船的模型，然后呢，拿着这些图示和模型到处给人展示。人们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个奴隶船啊，真的是听着还挺难受，但是你真的看到这个船的模型的时候，你是被深深的震撼到，因为整艘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棺材，奴隶就是被存放在里面。注意啊，这里说的是存放，不是居住，因为整艘船的设计它不是为了装人，它是为了装货的。所以呢，借助这个船只的掩饰这样的一种力量，这个议员当时获得了大量的民间支持，那废除奴隶制改革终于得以推进。后来呢，又有一些人劝说欧洲的其他国家也来效仿英国废除奴隶制度，所以在整个串烧的过程当中，奴隶船的这个模型啊，这个剖面图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说1815年，当时呢教皇庇护的骑士啊看到了这个剖面图的第一眼，就决定要公开反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奴隶贸易制度。

0: 你看，这就是模型的作用，它让你一下子就看到了一个事物的全貌。就像是前面说的，很多东西我们只有看到全貌才能真正理解。但是请注意，理解还只是第一步，它是一个基础。以它为前提，模型又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衍生出了更多的意义，那就是模型可以帮你建立对世界的掌控感，这其中的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1: 为什么说模型帮助我们建立了对于世界的掌控感？你看啊，小孩啊都很喜欢玩玩具，对吧？这就是因为玩具它足够小，什么锅碗瓢盆啊、小动物啊、小汽车啊，小到可以把汽车、轮船、飞机通通放在你的手掌上，随你怎么摆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世界的巨人，对身边的世界充满了掌控感。他们会觉得自己其实也很强大，也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我就希望这个飞机不到天上飞，就到海里面飞。我就希望这个小汽车不在路上跑，到天上去跑。所以这就说明为什么模型玩具能够得到或者说提升孩子的信心。你看，掌控感有了，这信心自然而然不就来了吗？而且你要注意啊，顺着掌控感我们继续延伸，还可以获得另外一个重要的感受，那就是一种亲切感。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不管是什么动物，体型越小你越觉得亲切啊。你去动物园里面看那个大黑熊，哎呀好可怕，但是呢你看这个绘本上的这个小熊啊，抱在怀里的这个小熊，天哪好可爱哦。就是很奇怪，明明很多危险的东西一旦变小就莫名的觉得萌萌哒，什么小老虎啊、小野猪啊、小兔子呀，当然兔子本身也很可爱啊，什么这个小猴子啊，这个小恐龙啊，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可爱、觉得亲切？因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体积变小了，而变小意味着对于你构不成威胁，你就有安全感了。而亲切感呢，就是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而且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微缩的过程，即便没有真实的发生，它只是发生在你心里，也能带来同样的作用。一旦你在心里给什么东西建了一个微缩模型啊，这个东西不管原来有多碍眼，你都会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比如说，你看很多城市都会给地标建筑起一个昵称，啊，比如说在伦敦有一个大楼叫瑞士再保险塔，啊，它的绰号叫什么？叫腌黄瓜。还有一个利德赫大楼，它的绰号呢叫奶酪袍。所以你看这些绰号的本质啊，其实都是在为这些建筑建立一个微缩模型啊。比如说广州的小蛮腰，你要知道这些高楼大厦刚刚落成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多概念，也不知道这里面能干什么，他们就是觉得说壮观，庞然大物，好像有一种遮天蔽日的压迫感。但有意思的是，一旦在你心里你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微缩的模型，一个小昵称，忽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在我们人类的基因里啊，好像天生就有一串偏爱微缩的代码，就什么东西只要微缩一下就会让你觉得很容易接受，甚至很喜欢。显然这个背后的原因还是因为微缩模型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掌控感。
0: 以上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微缩这件事，假如我们站在制作者的角度，这个作用还要更加深刻。因为制作模型不仅仅是在你的心里建立一点点掌控感，它是直接释放了我们的掌控欲。换句话来说，我们天生就有把世界装进火柴盒的冲动，而制作模型的过程就是在释放这个冲动。
1: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伦敦白金汉郡有一个地方，一个模型村叫什么呢？叫做比肯斯菲尔德，它就有一个自己的模型。你注意模型村这三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整个模型的一个完备程度，就是媲美一座真实的村庄。这个模型村占地将近4000平米，里面有铁路、有火车、有居民等等，就一个村庄该有的它都有。而且这个模型村已经运营了将近9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要说的重点不是说这个村子本身啊，而是它的来历。当年呢，有一个会计师叫做卡林厄姆，特别的痴迷于各种各样的模型。他呢，先是在自己的家里修建了一条铁路模型，后来这个模型越修越大啊，这个家已经是放不下了。终于呢，妻子忍不住就跟他大吵了一通，说：“ 要不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拆了，要不我就搬出去。最后呢，这个卡林厄姆想了个办法，就直接沿着铁路模型往屋子外面修啊。他呢还沿着铁路修了什么城堡啊、教堂啊、草坪啊、学校、动物园等等等等。哎，这住在村子里的邻居们一看，这可太好玩了。于是呢，村里的很多手艺人，什么木匠、铁匠、泥瓦匠，哎，各种各样的人全部都加入，所以这个模型村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你可以试想一下，假如你住在这个村子里，你会不会也非常有兴趣想要加入其中，对吧？比如说，哎，我这个很会做饭，那我给你做一个这个小鸡蛋微缩模型的样子，永远不会坏的。或者说我给你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小蛋糕，这个蛋糕也是永久不会腐烂的。就这个过程会特别好玩。最关键的是呢，它在一定程度上面满足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控欲。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控欲，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叫《把世界装进火柴盒》。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啊，一个小小的火柴盒，当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哇，里面装满了整个世界的感觉。天哪，这个感觉真的就是有点什么呢，就像是有人在太空上面用那种鱼眼相机拍了一张地球的照片，然后用一种加速度让你从一个地球瞬间往下急速降落，最后落到了一个村庄的地面上的那种感觉。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那道嘛，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

0: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
2: 英国曾经有一位专门研究模型的专家，叫做丁·邓恩。他呢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制作模型啊，其实就像是园艺啊，人们会产生一种去驯化、去美化的欲望，这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快乐。而且呢，模型不仅仅是观赏品，它也是纪念品，所以不管你在哪个景点，大概率上都能买到相应的模型，比如啊万里长城啊，比如埃菲尔铁塔，比如埃及金字塔。就凡是世界级的遗产啊，这种有点名头的建筑几乎都有模型可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些模型？这就说到模型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在我们人类的心里建立一个容器，好像呢只要我们把这个东西做成了模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原型给封装起来。比如说你去法国啊参观埃菲尔铁塔，假如你打包一个模型带走摆在家里，那真的好像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感受啊、记忆啊、此时此刻的情绪啊都一起被打包走了，就好像你把埃菲尔铁塔的一部分装在了这个模型里面，然后被你带回了家中。哎，也有人会说，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你明知道这是个假的，你还愿意相信。那针对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分享一个比较个人的感受。我们经常说生活需要意义啊，生活需要仪式感。那到底什么叫意义，什么叫仪式感？其实所谓意义，它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实际价值跟你在心里的这个价值，这二者之间的差值吗？也许你看一个东西在现实世界里没什么价值，比如说一张照片、一篇日记、一个小礼物，但是呢它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么它在你心里的价值就远超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这个价格价值，所以这个价差就是一个正差，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那反过来，如果一个东西在你心里的价值就是低于在现实当中的购买价值，比如说一个超级大富豪对他来说黄金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有太多了，但是黄金在现实世界当中是很有价值的，所以金子在他心里的价值就低于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价值，对他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很具象意义的东西，它就只是一个比如说投资品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同样对于模型来说，只要它在人们心中的价值超过它在现实世界里的价值，那么它就会具备超出实际功能的意义。我们会把它当成现实世界的一个小容器，可以借助它把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带走，永久地封存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不同的文明虽然一度彼此隔绝，但是都发展出了类似的，比如说这个丧葬文化啊，这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在选择陪葬品啊，置办大型的模型，比如说佣人的人偶、金山银山啊、马车、战车等等等等，什么小房子啊，现在还出现了这个小手机、小电脑。哎，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做成模型，放在这个亲人的身边、故人的身边，就是希望可以借助他们，把他们的全部的回忆都跟着一起带去另外的一个世界当中。
1: 这本书我们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模型到底有什么用。以前我们只是把模型当成玩具或者是兴趣，但是作者告诉你，模型的意义远没有那么简单，它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占据着很多独特的坐标，它可以让我们快速理解一个事物的全貌，也可以增加我们对世界的掌控感。我们甚至会把模型当作现实世界的容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功能，在历史上模型也发挥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这就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2: 我们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里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模型不管做得多逼真，它还是个假的，所以第一个故事我们就从这个假字开始说起。因为这个故事里的模型啊，大概是全世界最假的模型了，那就是跳蚤马戏团的故事。你注意跳蚤这两个字儿，这不是一个什么比喻，

0: 它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由跳蚤组成的马戏团啊。恐怕这个时候，哎呀，很多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们就会觉得说想不得想不得。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跳蚤才多大一个呀，它能表演马戏吗？更关键的是它也没法跟你交流啊，没法被你驯化呀。但是呢，不管外界有多少质疑，这个跳蚤马戏团啊是真真切切的出现了在1851年的下半年。当时伦敦出现了大概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跳蚤马戏团啊，这还是一个叫做利杜斯德诺夫的人组建的。据说每个跳蚤哇都是经过他精挑细选，不仅长得好，而且绝顶聪明。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给他报报节目单，哎，他都能给你表演出相应的节目啊。看这节目单里都有什么啊，这节目里面包括俄罗斯大炮啊，就是让跳蚤发射大炮，还有拉马车，据说8个跳蚤可以拉一辆马车模型，还有跳蚤大力士啊，据说一只跳蚤背起12只跳蚤都是可以的。为了吸引观众，马戏团还给每个跳蚤都起了不同的名字。你要知道当时伦敦的跳蚤马戏团可不止一个，就同行之间也是有内卷哈、啊，抢生意，各出奇招。比如有的跳蚤马戏团为了这个吸引你，还模仿寻人启事发布这个寻找跳蚤启事，大概内容就是有一只跳蚤因为在表演当中出现意外，受到了精神打击，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结果呢就离家出走了啊。这个跳蚤有什么什么的特征，它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哎，你叫它一声它还会答应。其实不用仔细想你也知道这把戏都是假的，这里面有很多机关啊，比如说有的跳蚤马戏团用的并不是真的跳蚤，而是在里面混进的一些磁铁。因为你要知道跳蚤才多大，你混进去一点磁铁别人很难发现。再比如说有人会在跳蚤的腿上绑上细铁丝，再把跳蚤放进一个罐子里啊，这么一来呢他会努力地挣脱腿上的铁丝，而在观众看来就好像是几个跳蚤在打架一样。再比如说啊，这个跳蚤钻铁圈走钢丝都不是因为他们受过什么专业训练，而是因为他们被关的时间太长了，一旦被放出来啊，四处乱跑。所以这个跳蚤马戏团的灵感就是来源于当时的一个珠宝商啊，16世纪有一个叫做马克的珠宝商，为了展示自己的手艺，他把吊坠挂锁戒指之类的东西就挂在跳蚤身上来展示他的轻巧。为了让跳蚤保持活力啊，他们甚至让跳蚤趴在手臂上，哎呀，还要来吸一下自己的血。哎，随后这个电影院啊，就是出现了电影，所以呢，这个跳蚤马戏团逐渐的失去了竞争力，因为人们更想看电影。更重要的是呢，城市的卫生状况越来越堪忧啊，所以呢，你想再抓到大批的跳蚤，已经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说到底，这个跳蚤马戏团就是这么的一个故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国庆假期，我的大学同学们组了一个毕业20周年的聚会。大学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已经是很遥远了，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一直都在刷新着我们的记忆。过去的事好像不想，似乎就也不会想起，但一旦有人提起呢，好像很多无关紧要的细节又像是历历在目。于是我就想到了梁文福老师的这首作品，我将背影留给你们。

你们是否记得那年惨绿的颜色，打赢了中四 A 的那次兴奋，还印在左臂的内侧。学生团长之争，今日岳阳的慰问，谁偷写情书给那林校女生，谁偷走我们的书生。那一年我将背影留给你们，敲着黄昏那钟声阵阵，谁会遗忘萤火映照的泪痕。那一年我将背影都留给你们，一副无所谓的离愁别恨，留给岁月一个天真男生。整首歌词它都比较的长，而且它几乎没有什么重复，所以我们就一大段一大段的连着一起听好了。刚刚的这个第一段，回忆到校园里面的不知道是篮球赛还是什么比赛，打赢了中四 A 的那次兴奋。中四 A 应该是某个班或者是某个队吧，但也正是因为没有具体写到是什么比赛，或许才更容易让人带入任何的比赛，从而就更有共鸣了。那么除了校园里的比赛，他还唱到了学生会的竞争，曾经的对手其中一个人应该是出国了，如今都已经是岳阳的问候。另外呢，还唱到了任何一个校园一定都在发生的偷偷写情书给林校的女生。而接下来的副歌部分，每一段他都反复的唱着，那一年我将背影留给你们，就像是在毕业的那一刻什么都留不下来，就留下一个背影，留下一段回忆。回忆里面他提到有萤火映照的泪痕，这个萤火呢，可以是某一次露营的记忆，也可以是军训的时候某个夜晚大家围坐在一起的画面。

昨天丽娟寄来祝贺，想起城堡的山歌，读马丁路德那个微雨的早晨，我卖弄琴声的黄昏。听说阿玲去年结婚，小麦小曲已离婚，还记得那棵大树落叶纷纷，我假装不懂他的眼神。那一年我将背影留给你们，当兵去了，告别说愁的散文，曾经拥有永恒，原来是永恒的笑声。那一年我将背影留给你们，不再掉泪披着梦的余温，留给城堡一个骄傲男生。梁文福老师的词曲创作这么多年以来，每每听到都会感叹，他总是可以用如此轻巧不那么华丽的文字，字里行间却写出了更多文字表面之外的种种的情绪。刚刚这个小节里面呢，具体写到了好几个人名，好像一下子就显得真实生动了几分。丽娟、阿玲、小麦、小许，听说谁谁谁结婚了，听说谁跟谁分手了，谁谁谁很久没有消息，听说现在在哪里做着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类似这样的消息总是会在同学群里面流传，有关心，有想念，也有感叹，或者是一些说不出的情绪。那里面他说到读马丁路德金的文字，卖弄琴声，这些特别文艺气质的行为似乎是学生时代的专属，毕业之后，工作之后，生活只会越来越忙碌，还保持有读书写作弹琴唱歌习惯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了，所以回想起来才更觉得过去的珍贵吧。我特别喜欢那一句，还记得那棵大树落叶纷纷，我假装不懂他的眼神，就简单的一句假装不懂，这个故事就完整了，或者也可以说不完整，我们也不需要这个故事完整，就已经可以感受得到曾经的这一份青春的情愫。

你们是否记得为你们创过的歌，每一首都在为那青春认真，没答案还是要问。收拾行装才发现，说说唱唱之间，原来已经为年轻留下一张轮廓分明的脸。这一次我将背影留给你们，这样你将永远记得那个不合时宜的城市书生。这一次我将背影留给你们，因为我有更远的路程，留给记忆一个执着书生。这一次我将背影留给你们，这样就不再离开你们，记忆中那一个执着男生。这真的是一首从一位男同学的角度来写，充满了真诚、细致、珍惜的作品。这名男同学呢，曾经是天真的、骄傲的，或许曾经有过为赋新词强奢愁的时候，但后来也成长了。成长之后，也许曾经的天真跟骄傲也并没有消失，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他曾经一再追问。他觉得自己曾是不合时宜的执着书生，但是如今这么多年过去，回想起来，他依旧深深地记得这一份执着。所以，是不是说明如今的他心底依旧执着呢？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梁文福老师的作品，总是给我这般清风拂面的感觉。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文福，我将背影留给你们，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新加坡派》。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0: 爱是永恒的小事。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 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来住在
1: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2: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4: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下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听月亮说话》，它只有短短的几句歌词，你就在对岸隔着一片海洋，看你消失地平线，从此音讯渺茫。你不知道他唱的是离别还是生死，因为他整体的这个世界音乐的编曲是显得很有宿命感，所以就给了你更多的想象的空间。

0: 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零动户型，至高

说过小南风跟姚黛玮，完全没有想到今天说陈小珍又会再次的说到他们。接下来姚黛玮的这一首《安全感》，也是小南风的又一首世界音乐曲风的创作。这首歌非常的大胆跟实验，它前奏就有将近2分钟，其中呢有1分钟是没有歌词的女声的吟唱，你现在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背景的部分。可是待会呢，当他突然进入到主歌的时候，他又加入了很紧密的节奏，然后在这样的冲突当中，他就唱到，也许世界太纷乱，人总是心烦，不知该往哪里找安全。

0: 28个防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心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0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1: 没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

0: 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通常在听一位创作人的作品，如果他自己也出专辑的话，我都会更加注意去听他自己的专辑，因为在那里面收录的通常是他更想表达的。毕竟呢，写给其他歌手的，你还是不得不考虑市场，要去考虑对方的需求。那么在陈小娟的专辑当中，有一首很像是自传叙事的风格，叫做《妈妈的大衣》，它就像是写日记一样，很真实，很有倾诉感。他就写到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爸爸花了薪水的1/3给妈妈买了一件大衣。那小时候的陈小娟总是偷偷擦妈妈的口红，偷穿妈妈的大衣，希望自己赶快长大像妈妈一样美丽。可是这样幸福的家庭，上天为什么却突然带走了你？然后呢，陈小娟就只能够含泪地告诉自己，至少我身上还流淌着你的血液，你一定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守护着我跟爸爸还有弟弟。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7: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相信生活始终是一面镜子，照到的就是我们的影像。当我们哭泣时，生活在哭泣；当我们微笑时，生活也在微笑。生活里的烦恼貌似随处可见，但其实都经不起推敲。心大事儿就小，心小事儿就大，心态往往能解决人生80%的烦恼。所以你心态好的时候，人缘就好，因为懂得宽容；心态好，做事儿也会顺利，因为不拘小节；心态好，当然生活也会愉快，因为懂得放下。

0: 午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

0: 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带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多少人在以爱之名捆绑着你，在一段关系中，我很讨厌。

0: 一句 low 牌，所以叫无理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5: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Lock in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What?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我本科。

0: 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了。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啦。Roc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My station, I love it.

0: 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

0: 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

0: 右后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迹象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

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啦。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My station, I love it.

0: 市跨越千年的回响。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敲着黄昏那钟声阵阵，谁会遗忘萤火映照的泪痕。那一年我将背影都留给你们，一副无所谓的离愁别恨。

结婚了，听说谁跟谁分手了，谁是谁很久没有消息，听说现在在哪里做着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类似这样的消息总是会在同学群里面流传，有关心，有想念，也有感叹，或者是一些说不出的情绪。那里面他说到读马丁路德金的文字，卖弄琴声，这些特别文艺气质的行为似乎是学生时代的专属，毕业之后工作之后生活就会越来越忙碌，还保持有读书写作弹琴唱歌习惯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了，所以回想起来才更觉得过去的珍贵吧。我特别喜欢那一句，还记得那棵大树落叶纷纷，我假装不懂他的眼神，就简单的一句假装不懂，这个故事就完整了，或者也可以说不完整，我们也不需要这个故事完整，就已经可以感受得到曾经的这一份青春的情愫。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
3: 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边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山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3: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4: 我是宋小鱼，鱼山庭院的主理人。

0: 要贵。
1: 五、
0: 哦，你看它都是最嫩的部分。
2: 在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来吃这个冬笋，配这个腊肉就绝配。
0: 这个我们叫麻辣一锅鲜。嗯
2: 嗯，当这个满满的一锅花椒上桌的时候，满屋飘的花椒味是什么？
0: 口感呢，在我们其他的菜里面，它是比较有代表特色的。嗯嗯。
2: 我觉得这个菜融合的其实就刚刚好，它又不失川渝风味的那种麻辣鲜香的感觉，嗯，又不失湖湘特色的鲜辣味道，哦，这个应该年轻人非常非常爱。今天呢，我们来到渝湘庭院，吃到了这么多漂亮并且招牌特色的一些菜品。
0: 是的，
2: 最后跟我们所有朋友们说几句。
0: 湘潭呢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湘潭，来渝湘庭院吃我们的十三鲜，吃我们的特色菜，来观赏我们的庭院风景。
2: 那今天吃完饭了，吃在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4: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

0: 客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家居民特深特重的湘潭美景，我原来当年因着东兴桥看海边的好雨点，后来才听到老弟呢也三个的，后来我跟哥哥一合计，硬是要把这棵老味道给捡起来。于是我们找到的老师傅按照传统的技艺一一还原，好多老顾客来我们店里吃鱼都跟想摆到一起的腰吧。其实我们湘潭人就是这样，命酒也甘平，想念老味道也甘于创新，这也是刻在湘南人骨子里的脾气。
3: 大家记忆当中家乡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很多湘潭的朋友来说啊，遥望的鱼一定就是家乡的味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湘潭遥望渔村，来吃吃这里特色的鱼咯。陪我吃饭的是这里的老板。
6: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遥望渔村的主理人朱敏。
3: 这家店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来头哦。
6: 对，
3: 有渊源的。
6: 是的，以前啊是在我爸爸手里的时候，我们是在遥望里面的，当时的店名是叫黑皮哥河鱼店。哦，我相信很多70、80后对这个店还是很有记忆的。嗯，首先试下我们的招牌回肚鱼吧，我们是用泉水煮出来的。
3: 哦，大家看一下这个汤，
6: 它没有加其他的东西，就老姜、紫苏，嗯，
3: 再加点青椒，提提这个味道。回肚鱼就是只有一根大的骨头，其他是没有刺，所以吃回肚鱼特别好的一点就直接可以嗦。
6: 然后这个回肚鱼其实也特别适合老人家跟小孩子吃。嗯，
3: 汤浓，鱼肉又很鲜美。
6: 好，接下来可以尝一下我们这个第二道菜啊，我们家做的这种热桂鱼。
3: 这样吃鱼大家有没有见过？

0: 油淋得很好，而且全是鱼肉的这个汁水混在里面的，纯鱼肉汁啊。在吃这几道鱼呢，也是都有瑶湾的一点故事在里面的，吃的是瑶湾的渔村的故事。
1: 为了想把老一辈的这种传统啊留下来，也想还原以前瑶湾里面那种很热的场景。
0: 那今天呢，我们在瑶湾渔村吃得非常开心，那先喝了，今天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哦，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你别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7: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

我在10月3号的时候呢要有一加班，所以他刚好卡在了这个中间，所以就回不去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过得挺快乐的。国庆假期这7天的时间当中呢，1号到5号天气都是一般般的，一定是这个温度就直接回升了，大太阳也出来了，很舒服。分享一下国庆假期亚飞这个加班工作当中啊遇到了好玩的事儿啊。国庆假期亚飞探了两家店啊，这两家店都有特别之处。因为这次呢是受这个团市委啊颁发的青春小店推荐官的身份去探访了两家店。那这两家店呢都是在2026年属于前10位的青春小店，所以就选择他们来去探访，跟主理人去聊。

这个主理人呢非常的年轻，非常非常之年轻，就是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一个可能是运营啊，00后的那种感觉，运营啊或者是新媒体相关的一个老师，结果他说他是这里的主理人，非常的年轻。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非常懂年轻人想要的点是什么。他以前的工作呢是属于从事茶艺方面的相关工作啊，土瓷啊，待人接物啊，都有一股书香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棒。然后呢品到了他们家非常棒的一些素食，然后我一进去到那个他做饭的那个区域，吃饭的那个区域的时候，那菜已经做好了。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才跟我介绍。我首先肉眼一看啊，根本不觉得这一桌子菜全是素菜。他连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叫做素牛肉，他跟这个我们吃到的和看到的那个午餐肉长得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它的纹路啊、色泽啊，一模一样，吃起来口感也是一模一样。结果呢，一说是大豆做的，哦，这个大豆做的，我说这哇，真的很厉害。然后他们家有非常非常多，很奇特的一些搭配，你吃完之后觉得很惊艳。所以这家店呢，我印象非常非常之深刻啊，叫做乐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打打卡。这个环境很好，一定要趁天气晴好的时候去那边，去那边可以喝杯咖啡。然后如果你不选择去那儿吃饭的话，也可以免费的去拍照的，特别好啊。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地方，然后想要有点情调，或者是你过生日啊，或者是宴请你自己的闺蜜啊，或者是一点节气仪式感的时候，

是工作其实是不便利的，但是咖啡呢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点单，然后他给听懂了之后呢就会把咖啡送到你手上，其实就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交换，所以对他们来说是更加简单容易上手一点的。那在熟悉星球咖啡，我在拍摄过程当中，韩哥也亲自教了我点单的一些这个要领啊，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一点啊，我点的是韩哥非常喜欢的这个椰青美式啊，冰的啊，我可以通过镜头告诉大家手语的冰怎么来表达啊，就是这样子的，拿出一个拳头啊，轻轻敲一下自己的牙齿这个部分，就相当于是哎冰到牙齿了，冻到牙齿了，这就是冰啊冰，然后哎呀又忘了，还有一个动作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样子的，好就是椰青啊，然后美式如忘了啊，反正学了一些这个简单的这个手语，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可以跟他们哎，其实对他们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最简单的打招呼，你好，就是招手，哎啊谢谢啊谢谢你好谢谢啊，他们就听懂了。其实我觉得其实对于就是听障人士来说，他们的沟通呢

好了，接下来时间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要盘点一下啊，国庆假期7天，我知道旅游非常的旺，我们长沙非常的热闹啊，那这7天到底哪些地方是热门之地呢？有一个盘点，一会儿就跟各位一一道来。那歌曲之后再回来咯，一会儿见。

鸡菜品很惊艳，当然呢有一些朋友反映啊口味过咸，排队热度但是依旧不减。那我觉得啊，就是很多朋友就反映过咸的朋友啊，可能都是外地的朋友啊，因为我自己吃完了笨萝卜之后呢，我会觉得说它其实还挺地道的，就挺地道香菜味的，就是有它很重油啊，就是重味道的这种感觉，一吃就是糊香的这个味道。当然呢过于太细致的咱们不深究啊，跟很多很极致的中餐厅湘菜中餐厅来相比的话，它做不到方方面面各方面都是六边形的战士，但是来说简单来说啊，就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啊，大家外地的朋友想要初步了解一下糊香味道的话，我觉得笨萝卜还是非常值得一尝的，因为它性价比的确很高啊。所以笨萝卜它作为网红湘菜馆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挺应该的啊。包括因为很多朋友来到长沙之后呢，就是我给他推荐了很多餐厅，他说哦我要吃笨萝卜啊，我还都没有告诉他哪些餐厅好吃，他直接点名要吃笨萝卜啊。所以我就觉得啊，我后来也不跟人家去争了。

0: 子街站到了。
1: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

但是很多朋友说好辣呀好辣呀，因为呢就是我会这么理解，我吃完了之后啊会了解了甜小狗之后呢，甜小狗本身呢它不是以重口味为主的一个餐厅，可是湖南人家常的辣度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就已经可能会有点辣了啊，所以呢这个菜品的辣度呢会有一点小小的指南，如果你实在是不太能够吃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减免一些啊，就是减少一些辣度，像比如说它的辣度排行啊，它三星辣度的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它的青椒炒煮土猪肉它就是三星辣度了，然后青辣椒炒鸡杂三星辣度，那蒸豆豉辣椒哇好好吃，这个蒸豆豉辣椒也三星辣度，青辣椒蒸土鸡三星辣度啊，小黄姜炒鸡卤味双拼也是属于三星的辣度，像剁椒蒸虎皮猪脚也是三星辣度，全都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三星辣度。

六幺六那么火，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口味不重。哎，六幺六，六幺六在十月七号亚非做特别节目的时候啊、重点提及了六幺六，还是蛮好吃的，真的是蛮好吃的。但是呢，我会个人觉得啊、哦，它分量，嗯，但是呢，好的一点就是你感觉可以点很多的菜，它的价格呢也不用那么高啊啊，没有那么高，嗯。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啊。就离我们也比较近嘛，离广电也比较近，还是蛮好吃。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还挺惊艳的，但是没吃饱啊。实话实说，我第一次吃到之后，我说诶，挺好吃的，但是诶，好像大家在一起抢，一会儿就没有了啊、哦，就分量有点少。当然我也理解他啊，就是，所以都可以吃几个菜啊，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六幺六的热度也很高，它也在榜单当中啊、哦。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讲讲。好了，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天啊。此时此刻跟各位一起盘点的是国庆假期一号到。

七号，咱们长沙的各个店的一些热度排行。如果大家在长沙这几天你都吃了些什么，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好了，歌曲之后马上继续回来喽，一会儿见。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盘点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啊，这个长沙的各个店啊，这个热度排行榜，先是我们的美食篇啊，这个餐厅篇。那刚才提到了几家店呢，其实都是我们口口相传啊，就是公认的热度比较高的啊，我们也大家也比较喜欢吃的一些门店。然后呢，接下来这家店呢，其实因为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较少，但是呢，的确其实挺好吃的。这次呢，它的热度依旧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啊。这家店呢，我不知道绿姐有吃过吗？一双好手。没有吃过，但是你听过吧？听过啊，就是一双好手呢。其实叶飞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较少，但是呢，他们家有几个菜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很好吃，也是我正儿八经身边很多的吃货朋友啊喜欢吃的。而且有一个朋友呢，还是帮一双好手啊，就是打响名气的一个招手啊，招牌手。然后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一双好手，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对一双好手之后，去吃之后呢，你不知道点什么。那一双好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菜，真实反馈之后呢，觉得还是挺好吃的。有一个菜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最喜欢的，也是他们热度很高的一个菜，就是土豆泥牛腩，超好吃。你能想象啊，就是那土豆泥，一般来说就是土豆牛腩，对不对？它是土豆泥牛腩，然后它主打就是汤汁啊，汤汁非常的浓郁，咸香的感觉啊，就直接这个东西啊，就旁边就是配一碗饭。那如果你空口吃的话，就没有拌饭吃它来的更加的爽啊，更加的香。然后呢，对于湖南人来说呢，辣度适中啊，特别适合干饭。那土豆泥非常的绵密啊，牛腩是软烂不柴，价格也很亲民啊，所以它这个菜呢属于怎么讲呢，就是很多朋友餐桌当中一定要必备的一个菜。反正我建议大家去吃的话，就首先你一定要点它啊，土豆泥牛腩。然后它是那种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这么大一个锅，然后呢下面是干完土豆泥，上面是一坨坨的这种牛腩，然后汤它的那个汤汁啊是没过一半的土豆泥啊，你知道，你用一勺子往下去的时候，挖点汤，挖点土豆泥，挖一些牛腩，一口塞到嘴巴里，又有咸香的汤，又有土豆泥的绵密，又有牛腩的这个软嫩，肉香感，哇，吃起来非常的爽啊！一下子就把这个店的定位给定住了啊，就是镇店之宝啊，定住说哦。好吃哎，啊，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这是第一口啊，第二口呢就开始拌饭吧，啊，各位就开始刨饭吧，啊，这个真的是不错啊，它分量，它碗也很大，这么大一个海碗啊，大口碗，那装上去很撑面子啊，一道硬菜那种感觉啊，不会小家子气那种感觉，拌饭很绝啊，这个很好吃，很好吃，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这道菜啊。那除此之外呢，那么还有一个特别的菜就是鸡爪啊，鸡爪也是很多朋友推荐的菜。因为其实因为对于鸡爪，因为很湖南的餐厅当中很多都会有鸡爪这个这道菜啊，就是但是呢，我对于鸡爪呢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求，就是它首先呢你吃完之后啊，热的是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呢它不能够太有嚼感，就是嚼的那种感觉，骨头特别多，碎骨头特别多，你嘴巴抿，因为它本来肉呢它也不是特别多，它就吃的是那个软软糯糯那种感觉。然后如果你抿的过程当中，你又要嚼它，要有把这个筋啊，这种它上面的那种皮呀、扯下来，你嘴巴里面就承载太多的工作了啊，它就不能单单纯纯的通过舌头和口腔来抿掉它软化的这个部分，所以你的舌头、你的口腔就更多在于替它的那个骨头，它的口感就会大打折扣。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啊，除非是那种专门它就是。

硬的啊，我在家里面看电视喝啤酒看足球的时候我可以啃那个硬的啊，那个时候我反倒不喜欢软的，我就喜欢硬的，啃它啃它，哎，这嚼着有味道。但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在餐厅用餐，我不想拿这个鸡爪一直在啃啃啃啃啃啃啃啃啃啊，要就通过我的嘴巴把它筋啊跳全部跳出来，我喜欢在嘴巴，在我的嘴巴里我稍微一

绵软，一下子就抿脱骨啊，然后是蒜香感非常的浓郁啊，很下饭啊。然后呢，它这个是会加一些年糕在里面，也很好吃啊。那我觉得，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有的时候会带点腥味，看你是怎么。

是蛮好的，因为它这个也是锅气十足啊，经典的湘菜的做法，放紫苏啊，紫苏味很比较浓郁，肉质很紧实。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会反映说，哎呀，有点咸啊，或者是肉质偏干。如果煸久了之后，它的那个挖肉就是会干干的啊，会比较费嘴一点点啊。这个两个人就餐的话，可以不考虑吃它，我觉得啊，两个人就餐的话，你点个土豆泥啊，你点个其他的菜，再点个素菜，差不多了。两个人的话，我不建议点它作为主菜来出现啊。好不好？然后蒸排骨啊，蒸块排骨好吃，它是剁椒的，香气很浓郁啊，口味也是偏辣的，汤汁倒是很鲜美啊，也是肉质很软烂，一抿就脱骨。那排骨呢是偏瘦啊不肥腻那种感觉，但是呢你一抿之后呢，那瘦肉的纤维在嘴巴里面也会抿开，那种感觉最舒服了啊。那有些朋友说哎呀，它这个有点甜啊，但是我其实觉得啊。可能就这么说的可能是外地的朋友，蒸排骨能多咸啊，它都是属于湘菜当中就是比较平均的这种咸度的这个水平啊。外地朋友会觉得哎呀有点咸，但是我们还好。然后还有一个松包菜粉皮啊，这也是很下饭的平价的一个菜啊，主打就是酸味非常浓郁，醋香也很浓郁，整体不辣啊，也比较适合下饭。那这个粉皮的口感这个适中，有些朋友会说硬了一点，有些朋友说软了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反正吃的时候是比较软糯的感觉部分有些朋友说包菜不入味，油感会比较重啊，包菜里面其实它属于你如果到了根部的地方的话，如果你不焖它，你大火去炒它，本来就其实比较难入味，它只会出现硬硬的那种咀嚼感，它不太出汁啊，不太出水的那种感觉，它就会不太入味，除非你去焖它。但是呢，如果你把包菜用焖的方法焖软了之后，的确进味了，但是又失去了包菜本身的这种脆爽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接近根部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呢，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倒是比较喜欢吃那种不是特别软的那种部分啊，好不好？喜欢吃酸辣口的朋友，推荐尝一尝啊，这个。然后他们家还有些什么，还有一个比较我觉得一个特别的菜吧，也酌情可以点一点啊，就是他们家的荔枝牛肉，它属于甜辣交织的感觉啊，荔枝调味搭配牛肉，辣味很足，且带着一点点清甜的感觉，牛肉很嚼劲，很下饭啊。评价其实有很多朋友觉得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些人呢会觉得说甜咸融合非常之割裂啊，越吃会越腻，不爱吃。

首先在一起，如果没有酸的调和和中和的话，它本身的这个味型就有一点两极分化了。如果你看大家如果吃甜不辣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它一定是有个比例在中间的啊，就是甜不辣啊，就是属于它综合出来是一点酸酸的口感，但是呢这个菜呢是属于就是辣和甜直接硬碰硬，它没有中间酸度的这个中和，没有这个桥梁的一个大界啊，所以还是比较割裂的。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因时节节气而出生啊，这个荔枝囤货了吧啊。但是呢我觉得这道菜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比较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种融合菜的一个创新的经典啊。这就是我觉得一双好手我觉得比较推荐的菜，因为我比较少在节目当中说到一双好手啊。这道菜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推荐大家就是吃吃看的啊啊，说的我又想去吃他们的土豆泥牛腩了，好吃好吃好吃。好了，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好不好？那各位宇宙马上继续回来，我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一会儿见了。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

0: 额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面纹大月。反差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迷人特性，无论是在器物还是在人的身上，似乎都可以成立。平时凶巴巴的人，如果流露出温柔可爱的一面，我们就会说，他简直是反差萌啊！我的名字叫做是兽面纹大月，听这个名字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彪形大汉。虽说我的身材确实比较厚实，方脸大平肩，气场十足，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看，就会发现我也有柔情的一面。肩膀的前面有三个小花形状的圆形浮雕，一下就把我内心的软萌气质给暴露出来了。又或者是工匠在这儿藏了一些小小的私心，希望这三朵小花在我的身上能够提醒到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友好相处。还有，虽然我在古代是兵器的一种，但是也不是使用型的武器，更多的是承载着礼仪护卫的功能。所以如果小朋友看到我，千万不要害怕，赶快发现我身上的萌点吧。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面纹大月，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3: 谢谢。
4: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5: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6: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4: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7: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8: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0: 饭椰树牌，得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燃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

0: 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而且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阿涛新品来了，用建行龙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作家一书在《流金岁月》中有一段关于朋友的描述，我很喜欢。他说，那种难得的朋友是，我成功他不嫉妒，我萎靡他不轻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人说，在一起花天酒地的不一定是朋友，能吃喝玩乐的也不一定是友谊，真正的朋友是能够为你真心付出，不一定是锦上添花，但一定会雪中送炭。所以真正的友情无关金钱，只在品行；无关地位，只在真心。别抛弃

曾经有辩手说过一句话，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人很奇怪，当你因为善良而心软，人们会真的以为你很软弱，好欺负，一味的忍让和委曲求全，不一定能换来人们的理解。所以有时不妨心硬一点，当你学会拒绝别人，以牙还牙，他们反而会尊重你。这大概是善良和软弱的区别。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我都学不会，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4: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2: 好，辛苦你了啊。
1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5: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9块钱。在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点击链接呢，还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里面有超多款式可以来挑选。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代表的是一种不费力就能够拿下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戴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

0: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你要相信生活始终是一面镜子，照到的就是我们的影像。当我们哭泣时

候人缘就好，因为懂得宽容，心态好做事也会顺利，因为不拘小节，心态好当然生活也会愉快，因为懂得放下。

0: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最近看到一段话醍醐灌顶，他说二十几岁的你迷茫又着急，你想要房子车子，你想要旅行，你想要高品质的生活，你那么年轻却窥探和觊觎整个世界，你那么浮躁却想看透生活，你不断催促自己赶快成长，却沉不下心来认真去读一篇文章，你一次次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却总是倒在离出发不远的地方。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吃。

0: 人，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

0: 大的松弛感，这也是每天紧绷的职场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状态。首先呢，起早床带上它，不用洗头，不用打理，一秒就可以出门。其次呢，它的帽型设计非常的巧妙，帽身足够，帽檐呢有自然的弧度，戴上去之后把额头和两侧的轮廓收住，视觉上脸小了一圈，而且呢还能够遮阳防晒。各种颜色，不论是你平时穿衣什么风格，都能够找到特别契合的那一顶。在微信直接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多少人在以爱之名捆绑着你，在一段关系中，我很讨厌有人为我牺牲，为我放弃什么，因为我不需要。你的路该走就走，不要停，你懂我的意思吗？同情、放弃，这些都会让人有压力，会觉得累。所有的付出里，心甘情愿最有意义。那些标榜都是为你好的人，往往最自私。真正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不会提及的。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我不会用爱的名义束缚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我只希望你在做任何事之前会想起我，并为我拒绝一些任何事。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准。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2: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3: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这本书以微缩为主题，带我们巡游世界各地知名的微缩景观，从一个具体的事例或物件开始探讨微缩背后的文化含义。微缩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建构模型，浓缩历史。微缩也是一种欲望，源自童年时期对掌控世界的强烈渴望。我们沉浸在迷你世界中，重新审视被我们缩小的世界，以及被微观世界改变的我们。
4: 所以模型到底有什么用？借用一个法国人类学家的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这种微缩物品能够彻底的颠覆我们认知事物的方式，我们无需啊再循序渐进的去观察，一点一点的了解全貌，而是一眼就能看遍事物的全局，明白其中的道理。换句话说，他认为模型的作用是在于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界面，用可以理解的方式取代了可以感觉的方面。这个过程呢，就好比你前面有一座大山，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山脚下的几棵树，你永远都不会理解到底什么叫做山。但是假如你把这座山做成了一个模型放在手里面，哎，你立马就知道了啊，这个山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山顶是什么颜色，山底下什么颜色。所以你看，很多东西只要你看到全貌就可以立马理解，所以这就是模型的作用。而这本书把世界装进火柴盒主要说的就是这个啊。注意，这里面我们提到的模型其实不是那种思维模型，它指的是我们非常常见的那种微缩的模型。那比如说沙盘，你去买房子的时候走进这个售楼中心啊，就会有一个沙盘，对不对？比如说人偶，比如说汽车模型等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用？你可能会说，模型不就是把一个东西缩小了方便携带吗？但是你要知道，模型不一定都是小的。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啊，当年那个时候威尼斯人酒店第一次开门营业的时候，很多人惊呆了，因为走进去发现里面可以同时容纳4000多人入住。酒店里不仅有房间，还有河啊，河上还有船，船还是那种能够载着人游览的，有人还在船上给你唱歌。而这个酒店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微缩模型，它是威尼斯这座城市的一个模型。你能说它小吗？显然啊，模型的意义远不是一个小字能够概括的。还有人可能说模型的意义在于好玩，你把一个东西变小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手里面随便摆弄啊。这么说也没错，但是你要知道，模型可不是仅仅只用来玩的，它是能办正事儿的。比如说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就曾经从科幻剧的火箭模型当中寻找到了灵感。所以你看，模型的作用比我们想的还要多。那么它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这本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很多人读完之后非常受启发啊！这本书告诉我们说，模型的作用就在于改变我们认，比如说当着著名的雕塑家阿尔贝托的一句话啊，它上面写着，他说比起制作整片天空，制作半厘米高的东西更能够让你感知到全宇宙。
3: 这本书的作者叫西蒙

拉斐尔德是英国的著名记者和畅销书作家，写过《书信的历史》《地图之上》《纯真的终结》等作品，同时他也是个资深的模型爱好者，参加过很多专业的模型协会。你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个模型博物馆，大量在模型史上留下过印记的作品，比如体积最大的模型、用途最奇怪的模型，甚至是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模型，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本书两个部分来和你一起来看一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模型它到底有什么用。其中最重要的，前面说过，它的意义啊，就是为了这个现实事物制作一个可以掌控的一个微缩的版本，让我们可以了解事物的全貌。啊，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想要了解一个事物的全貌，这模型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啊，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听听前人的经验，从经验当中获得知识。而且你要知道，越大的东西，它的模型制作起来就越复杂，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从这个角度看啊，模型确实没什么优势。但是你又会发现，在传递信息这件事上，模型跟其他的方式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大多数的方式都在传递一个信息流，也就是把信息像流水一样啊，一句一句讲给你听。但是模型是把事物的全貌一下子推到你面前，就这两个动作带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遗忘啊，他会一上来就把整个现实推到你面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个信息带来的震撼感。所以那些你原本可能听不进去的东西，一旦被实打实的模型看到了、接受到了，你就会变得更容易接受一点。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啊，是来自于18世纪末的英国。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模型到底

0: 名字呢叫做把世界装进火柴盒。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我求量产求。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

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词语关键，今天的

0: 级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模型到底有什么用？
2: 模型呢？你去广州旅游，比如说你去登上了小蛮腰，你去上海旅游啊，你去了这个东方明珠塔，临走的时候很多长辈都喜欢带几个小模型啊，微缩模型回去，摆在家里，比如说摆在书房的书架上，家里的客厅里面啊，觉得特别好看，这也是我曾经去过的痕迹呀。是不是也可以把它送给亲朋好友？关于这些模型，你曾经出国旅游的时候啊，不管是去埃菲尔铁塔还是去伦敦桥，都会想带一些小模型回来。说起这个模型作用啊，那种一个东西像整个现实一样推到你的面前，这种排山倒海般的震撼，到底是个什么感觉？这里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8世纪末，当时英国有一个议员叫做威尔伯斯福啊，他呢一直是努力要废除奴隶制度，而且呢这个人啊就是特别能讲，他呢在里面演讲稿里曾经写过很多，我们随便啊挑一段来给你感受一下。曾经呢在他的演讲稿里有这么一段，他这一段呢是这么写的，他说啊，运送奴隶的船只颠簸的时候，上面的可怜人会相互的碰撞，被

0: 人体模型又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衍生出了更多的意义，那就是模型可以帮你建立对世界的掌控感，这其中的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1: 为什么说模型帮助我们建立了对于世界的掌控感？你看啊，小孩啊都很喜欢玩玩具，对吧？这就是因为玩具它足够小，什么锅碗瓢盆啊、小动物啊、小汽车啊，小到可以把汽车、轮船、飞机通通放在你的手掌上，随你怎么摆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世界的巨人，对身边的世界充满了掌控感。他们会觉得自己其实也很强大，也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我就希望这个飞机不到天上飞，就到海里面飞。我就希望这个小汽车不在路上跑，到天上去跑。所以这就说明为什么模型玩具能够得到或者说提升孩子的信心。你看，掌控感有了，这信心自然而然不就来了吗？而且你要注意啊，顺着掌控感我们继续延伸，还可以获得另外一个重要的感受，那就是一种亲切感。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不管是什么动物，

0: 以上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微缩这件事。假如我们站在制作者的角度，这个作用还要更加深刻，因为制作模型不仅仅是在你的心里建立一点点掌控感，它是直接释放了我们的掌控欲。换句话来说，我们天生就有把世界装进火柴盒的冲动，而制作模型的过程就是在释放这个冲动。
1: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伦敦白金汉郡有一个地方，一个模型村叫什么呢？叫做比肯斯菲尔德，它就有一个自己的模型。你注意模型村这三个字，它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整个模型的一个完备程度，就是媲美一座真实的村庄。这个模型村占地将近4000平米，里面有铁路，有火车，有些建筑，建立一个微缩模型比如说广州的小蛮腰。但是我们要说的重点不是说这个村子本身呢，而是它的来历。当年呢，有一个会计师叫做卡林厄姆，特别的痴迷于各种各样的模型。他呢，先是在自己的家里修建了一条铁路模型，后来这个模型越修越大，这个家已经是放不下了。终于呢，妻子。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

就说到模型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能够在我们人类的心里建立一个容器，好像呢，只要我们把这个东西做成了模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原型给封装起来。比如说你去法国啊参观埃菲尔铁塔，假如你打包一个模型带走摆在家里，那真的好像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感受啊、记忆啊、此时此刻的情绪啊都一起被打

了，在1851年的下半年。当时伦敦出现了大概真正有史以来第一个跳蚤马戏团啊，这还是一个叫做，都是经过他精挑细选，不仅长得好，而且绝顶聪明，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给他报报节目单，哎，他都能给你表演出相应的节目啊。看这节目单里都有什么啊，这节目里面包括俄罗斯大炮啊，就是让跳蚤发射大炮，还有拉马车，据说八个跳蚤可以拉一辆马车模型，还有跳蚤大力士，据说一只跳蚤背起12只跳蚤都是可以的。为了吸引观众，马戏团还给每个跳蚤都起了不同的名字。你要知道当时伦敦的跳蚤马戏团可不止一个，就同行之间也是有内卷哈，抢生意，各出奇招。比如有的跳蚤马戏团为了这个吸引你，还模仿寻人启事发布这个寻找跳蚤启事，大概内容就是有一只跳蚤因为在表演当中出现意外，受到了精神打击，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结果呢就离家出走了啊。这个跳蚤有什么什么的特征，它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哎，你叫它一声它还会答应。其实不用仔细想你也知道这把戏都是假的，这里面有很多机关啊，比如说有的跳蚤马戏团用的并不是真的跳蚤，而是在里面混进的一些磁铁，因为你要知道跳蚤才多大，你混进去一点磁铁别人很难发现。再比如说有人会在跳蚤的腿上绑上细铁丝，再把跳蚤放进一个罐子里，这么一来呢，它会努力地挣脱腿上的铁丝，而在观众看来就好像是几个跳蚤在打架一样。再比如说啊，这个跳蚤钻铁圈走钢丝都不是因为他们受过什么专业训练，而是因为他们被关的时间太

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

映照的泪痕。那一年我将背影都留给你们，一副无所谓的离愁别恨，留给岁月一个天真男生。整首歌词它都比较的长，而且它几乎没有什么重复，所以我们就一大段一大段的连着一起听好了。刚刚的这个第一段，回忆到校园里面的不知道是篮球赛还是什么比赛，打赢了中四 A 的那次兴奋。中四 A 应该是某个班或者是某个队吧，但也正是因为没有具体写到是什么比赛，或许才更容易让人带入任何的比赛，从而就更有共鸣了。那么除了校园里的比赛，他还唱到了学生会的竞争，曾经的对手其中一个人应该是出国了，如今都已经是岳阳的问候。另外呢，还唱到了

还记得那棵大树落叶纷纷，我假装不懂他的眼神，就简单的一句假装不懂，这个故事就我们也不需要这个故事完整，就已经可以感受得到曾经的这一份青春的情愫。

0: 摊子。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
1: 总。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2: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1: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3: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1: 这是一场由

也一站一站地往前走，他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想。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没有聚光灯，也没有铺天盖地的流量，只有一个在长沙漂了十多年，都做到最好的普通人。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被这座城市看见。

0: 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皮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8: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

有没有朋友在秋天离不开一顶帽子的？一方面呢出太阳能防晒，一方面呢能够凹造型做搭配。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一顶能救急、能凹造型、能让你一秒钟从随便出门变成精心打扮的神器 MLB 经典棒球帽。最关键，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的福利价只有9。

0: 公众号回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99元的价格了。穿搭有时候不需要多复杂，找对一件关键单品就能够让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记得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帽子，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下单了。
1: 精英955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聚。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

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

0: 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
2: 啊，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2: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吃。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哎呀，用客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音乐的曲风，所以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相互的影响，或者呢就是兴趣相投。接下来这一首《太阳恋爱了》就是小南方的创作当中世界音乐的曲风最凸显的一首。那当然，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以前也听我们播放过分享过这一首歌曲。那我想只要是好的作品，永远都是值得一再的推荐。

听到南方二重唱《太阳恋爱了》，这是小南方的创作。那当年这一张专辑也是拿下了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我经常都说我们的节目很像是连续剧，内容之间相互的关联，但是呢有时候又真的只是巧合。比如说昨天我们刚刚说过小南方跟姚黛玮，完全没有想到今天说陈小珍又会再一次的说到他们。接下来姚黛玮的这一首《安全感》也是小南方的又一首世界音乐曲风的创作。这首歌非常的大胆跟实验，它前奏就有将近两分钟，其中呢有一分钟是没有歌词的女声的吟唱，你现在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背景的部分。可是待会呢，当他突然进入到主歌的时候，他又加入了很紧密的节奏，然后在这样的冲突当中，他就唱到，也许世界太纷乱，人总是心烦，不知该往哪里找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区，就像是在几年之内都特别钟爱的一个反复的创始。那么说到陈小娟的创作，很多的乐迷呢都津津乐道她跟袁惟仁相互的通过音乐去对话这样的一个传奇的恋情。那有一次我不禁就问起说，哎，网上流传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那么蒋南方他作为见证了整个过程的旁观者，看完了网上的那些文章，他都忍不住发笑说，其实真实的情况只有网上流传的十分之一而已。所以呢，听歌的人们总是对才子佳人的故事充满了想象，可是那都只是外人的附加猜测而已。

听到那英这首《梦一程》，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1999年发表了一个作品。那早在1991年的时候，袁惟仁曾经就写过另一首《梦一程》，收录在陈小娟的专辑当中。这两首歌呢，除了歌名一样，风格跟内容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那英的版本是比较的清新、流行、都市、通俗，陈小娟的版本呢，则是有着古诗词一般的古典婉约。比如说，他就写到身前身后，世事茫茫，云收雨歇，梦一程。两首都是袁惟仁的创作。

0: 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通常在听一位创作人的作品，如果他自己也出专辑的话，我都会更加注意去听他自己的专辑，因为在那里面收录的通常是他更想表达的。毕竟呢，写给其他歌手的，你还是不得不考虑市场，要去考虑对方的需求。那么在陈小娟的专辑当中，有一首很像是自传叙事的风格，叫做《妈妈的大衣》，它就像是写日记一样，很真实，很有倾诉感。

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陈小娟的声音是有一点沙哑的，就好像是哭过之后鼻音还没有消退的轻微的沙哑。很多小女孩在小时候一定都像歌里面唱的那样，偷穿过妈妈的衣服，擦妈妈的口红。这是陈小娟的词曲创作《妈妈的大衣》。而接下来这首歌也跟衣服有关。其实呢，衣服是最贴近我们身体发肤的东西。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这段。

0: 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一段情感中，什么时候是真的该分手呢？当你发现在这段感情里，自己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歇斯底里、忧郁、焦虑，一点都不温柔，也变得悲观、不自信，甚至易躁易怒。而从前的你并不是这样的，你越来越不知道谈这场恋爱是为了什么，而自己又从中获得了什么。你很累，尤其想到以后的日子可能还会一如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4: 哎呦。

你怎么看告白这件事？有时候我和你告白只是在告诉你我的心意，你无需有心理负担，因为告白常常只是一个人的事。如果你接受，这当然是值得开心的，如果你拒绝，也只不过是花开两朵。如果你答应我们在一起，我不会用爱的名义束缚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我只希望你在做任何事之前会想起我，并为我拒绝一些任何事。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

0: 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

合照。我经常都说我们的节目很像是连续剧，内容之间相互的关联，但是呢有时候又真的只是巧合。比如说昨天我们刚刚说过蒋南方跟姚黛玮，完全没有想到今天说陈小娟又会再一次的说到他们。接下来姚黛玮的这一首《安全感》也是蒋南方的又一首世界音乐曲风的创作，这首歌非常的大胆跟实验，它前奏就有将近2分钟，其中呢有1分钟是没有歌词的女声的吟唱，你现在就可以听到我们这个背景的部分。可是待会呢，当他突然进入到主歌的时候，他又加入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ica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付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钟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0: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

0: 记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0: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咬劲。
1: 看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摸清底数，坚持分类施策，全力以赴推动溶洞污染问题清仓见底。毛伟明、谢卫江出席。
0: 省政府与中交集团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共促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明、宋海良座谈。
1: 打出存量土地盘活组合拳，我省在全国率先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出台存量土地盘活政策文件。
0: 湘潭创新推行山上换山下耕地置换改革，激活土地潜能。
1: 重点工程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
0: 让人民满意，罗真在司法一线21年坚守，做有温度的人民法官。
1: 大家好，我是钟涛。
0: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信访安全稳定工作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决心，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要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锚定三高四星美好蓝图，扎实做好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十五五”

0: 等溶洞一张图，确保应查尽查不漏一处，要注重分类施策，一洞一策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治重点，坚持安全第一，实事求是，经科学评估后开展垃圾清理转运工作，严防次生灾害。要强化科技赋能，按照厉行节约、务实管用的原则，推动溶洞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从人工巡查向智慧治理转变。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推动溶洞领域小快零立法，加大日常管护力度，扎实推进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做到标本兼治、源头防范。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支持保障，加强宣传引导，坚持群防群治，汇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设分会场，省领导魏建峰、王道习、王俊寿、吴桂英、王一欧、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刘洋出席。
1: 9号，省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155”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

0: 规范标准。若干措施第三条明确规定，今后在保证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等前提下，可按照不低于现状原则，适度放宽建筑密度、日照、绿地率等技术标准要求。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全胜：
1: 小微更新项目不用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如长沙市雨花区香农桥社区二区九栋已鉴定为危房，项目按照不低于现状原则，适当放宽相关标准，8个月完成重建。

0: 的新模式，让土地资源重新释放活力。湘潭市月塘区招山镇玉屏村村民罗丹贵：
1: 原来啊，我们这里是到处都是跑荒的状态，就是全部是栽着这个树，根本没人打理，水系列也破坏在这里。就是后来上面政策好啊，把这里水利全部搞好，把这个全部刨荒治理一下，现在农民都得到了好处。
2: 山上裂地还林，山下沃土复耕，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金桥村同步推进耕林空间置换，清退 93.89 亩经济作物地块改造为连片水田，将22亩陡坡耕地有序退出还林，一退一复之间既盘活平地沃土种粮潜力，又修复山地生态。从犁头村、玉屏村到金桥村，变化的不只是田块形态，更是耕地保护思路。湘潭坚持以水定地、集中连片原则，筛选20000多亩平坦地块作为耕地恢复重点区域，把坡度大、耕作条件差的山地有序退出还林，同时搭建省级奖补加市域指标调剂资金体系，保障耕地整治资金需求。全市耕地布局持续优化。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宋立志：
3: 全市已累计完成山下15度以下优质耕地恢复8000余亩，有序退出山上不适宜耕作的陡坡耕地2600亩，同步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21万亩，全市连片良田规模大幅提升，耕地的整体质量和产能得到了新的提升。
0: 耕地置换不是一改了之，短期整治见效易，长期守住成果难。为巩固耕地改造成果，湘潭市着力构建起规划前置、规范实施、动态监管、长效管护的全周

0: 工等关键工序，以实干姿态掀起施工热潮，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时序稳步向前。同级高铁站前一标项目部二工区工程部副部长严桥东：
1: 70+136+70米跨杭瑞高速连续梁设计总共18个阶段，目前已经施工完成了8个阶段。国庆节期间，我们项目全员坚守施工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顶定节点，严把安全质量关，以实干促进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争取在年底完成全桥合拢。
2: 同级铁路是完善湘西地区高铁网络、打通湘黔两省快速客运通道的关键重点工程，线路整体呈东西走向，东起张集淮铁路凤凰古城站，西至同玉铁路同仁站，其中湖南境内33.15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计划工期4年。自2024年12月26号开工以来，全线84个工点已有77个获批开工，开工率达91.7%。下一步，同级铁路湖南段全体建设者将锚定年度建设目标，不松懈，力争项目早日建成通车，为完善湘西南高铁布局，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便利群众出行，赋能助力。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罗真。来自常德的法官罗真已经在司法一线坚守了21年，从桃园山区基层法庭的田间地头到常德中院刑事审判席，他将公平正义融入每一次庭审、每一份文书、每一次调解中，用行动诠释着对法律的信仰和对人民的承诺。
2: 2020年，一起特大传销案件交到罗真和办案团队手上，这起案件涉案金额6亿元，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5.8万多人牵涉其中，证据链条盘根错节。为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查清资金流转脉络，他连续47天驻点办案，逐笔核对1.2万多条资金流水，协调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7000多万元。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助理单龙飞：
3: 案件呢，在办理过程中非常较真，说过最多一句话就是在刑事案件办理上面啊，虽然对我们来说简简单单是一个案件啊，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他就是他的一生，甚至是他整个一个家庭的这个未来。

0: 六年基层工作，他累计化解各类。2010年，他被常德市委政法委评为人民满意法官。从山间小路到庄严法庭，岗位变了，但罗真司法为民的初心没变。他用每一次庭审，每一份判决，践行一名人民法官的责任。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罗真。
1: 我认为司法是有温度的，我们所办理的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当事人的人生，我们不能只盯着法律条文一判了之，要坚守司法公正的底线，耐心听听群众的诉求，最大限度的化解矛盾纠纷。
2: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凯霞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本来听
1: 着。无独有偶，韩医生门诊里头还有一位35岁的男性员工，他所在的咨询公司的新办公室刚装修完一个礼拜就匆忙入住了。本来呢一点不过敏的他开始陆续出现了面部瘙痒泛红啊，眼鼻干燥的情况。一到周末，哎，居家休养，哎，皮肤不适立马就好转。哎，星期一返回办公室又立刻复发。哎，不少同事也出现了同样的咽喉难受、头晕的症状。这个好解决，这就是属于这个办公室里味儿没。

0: 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一个百分点，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4: 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的。
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5: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开车这个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看今天的太阳哈，因为我一路往台里这边来，就是往东走嘛，总是会迎着太阳的。今天的太阳吧，格外的红以及格外的大。
6: 嗯，
5: 如果说以前的这个太阳在我看来远远的看上去像一颗汤圆那么大的话，今天的太阳有一个月饼那么大，巨大，然后特别特别红。当然这会儿已经升上去了，可能。

0: 这个办公区域里头，这个空调是不是运转时间会更长？它常年运转呢，就会把室内的湿度压到30%-40%，其实这是太低了的，低于皮肤适宜的50%-60%的这么一个区域，然后你就感觉你流失，皮肤屏障受损，就很容易出现紧绷起皮、干纹凸显，然后还会有外油内干的情况。哎，皮肤会自发的分泌更多的油脂进行自救。这个时候我们要抹什么护肤品呢？哎，这个地方没有植入，你爱抹啥抹啥。
1: 我这从这我还期待呢，
0: 抹啥都行啊。
1: 这频繁的温差变化也在折腾肌肤。夏天从高温室外冲进低温办公室，或者冬天在暖气房和寒冷的户外。

0: 能那个减少胡须丝呢？你自己寻思去啊。再加上办公空间密闭，通风不足，灰尘呐、皮屑呀、PM2.5 啊、打印机的这个墨粉颗粒呀，漂浮在空气里，附着在脸上，堵塞毛孔，容易催生闭孔。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个什么东西来洗脸呢？我现在只能想到一个山茶花，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哎，这长时间啊面对电子屏幕，蓝光虽然不会直接把人晒黑，但是会去加重皮肤的氧化，诱发暗沉，还有色素的沉着，再加上久坐不动，忘记喝水，身体血液循环放缓，

0: 以为啊，哎，我上班我皮肤变差，我这个头发昏，是不是我体质不好啊？
1: 嗯，
0: 是不是工作太累啊？那我调理一下吧，我去看个中医，做个理疗啊，但没啥效果。其实是忽略了办公环境这个根源。韩医生提醒啊，一些小小的改变也许就能把咱的颜值状态给挽救回来。首先从环境开始自救，条件允许的话呢，定时的开窗通风，每次开个15分钟到半个小时。第二呢，提醒咱们这单位办公

0: 监控器跟同事八卦吐槽一下，
1: 这很重要。
0: 嗯，
1: 皮肤护理方面啊，做好基础保湿，皮肤干的你备上保湿喷雾，靠窗的工位呢做好室内防晒，下午可以用温和的方式洗洗脸，减少粉尘颗粒物的附着，现在补充水分了。
0: 妈呀，你这句话起码我还可以植入一个保湿喷雾，植入一个防晒霜，植入一个洗面奶，植入一个保温杯，
1: 你看全是坑位。咱节目的商业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0: 特别预警方面，这个得很注意。如果哈你不舒服的症状只是工作日出现，休息居家就好转，那你优先怀疑一下环境的因素。但是也建议检测一下办公场所的二氧化碳呢、甲醛的数值啊。比如说像刚刚那个35岁大哥，那公司装修刚一个礼拜就让人进去上班，我也不知道老板咋想的哈。然后要是脱离办公场所，你还是觉得不舒服，是吧？症状还是有持续，甚至还有发烧啊、剧烈咳嗽的情况，那你就得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了啊。
1: 工作呀，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占比相当大的一部分了啊。工作场所不该成为让我们黯淡憔悴的始作俑者啊，更不能变成影响咱们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啊。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杯盘。
8: 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很多人都是在诗句里第一次知道了夜光杯这种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我是一组

0: 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

0: 6.15。
1: 9号，光通信领域细分小巨人宇特光电登陆北交所，该股开盘大涨超500%，盘中股价一度达到了每股86.38元。公司发算的话，中签投资者中1000，也就是100股，账面浮盈超7000元。资料显示，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光连接产品的研发设计、精密制造和销售业务。
0: 昨天早盘，小米集团盘中暴涨，股价一度涨超9%。快科技消息指出，小米汽车近日正式公布了小米鹏程系列上市首销月的锁单进展。

0: 阁楼在偷我的颜值。可可豆早上貌美如花，下午头昏脸垮。
1: 他
0: 就说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1: 他们那时候的压力跟现在也不一样啊，
0: 一个是压力，你说压力大不大吧，其实也大，那一个月辛辛苦苦最后挣几十块钱是吧，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他们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都是在那种比如说超级大的那种厂房里面啊，可能没那么封闭啊，但是呢也会有机器的轰鸣声，然后呢因为没有这么近脸对脸的对着电脑的那个蓝光，反正他是对着机器或者器械呀，或者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干点啥活啊，所以相对来讲也好一点。反正我就觉回忆一下。

0: 再去做一个那个什么化验都不记得。第三，异地就医，啊，上外地工作看病，或者是你人在外地，你父母在老家看病是吧？独自的，或者你一个人的，人生地不熟，检查单去哪儿打都不知道。
1: 是，
0: 人已经很难受、很不舒服了，看病还这么累，真的就是有一种被最后一根稻草给压得爬不起来的那种感觉。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来解决你的这些问题，用专业帮您打通就医的任督二脉，繁琐你就交给芒果陪诊吧，健康留给咱自己。就医规划首先会提前规划好最优的路线，协助大家挂号陪看医生，然后第二全程代办，不管是排队缴费啊、取号啊、拿报告啊，全程无缝衔接，你不用操一点心。第三一个医嘱总结，专业陪诊员帮咱们来划重点，诊后图文反馈绝不遗漏。而且现在啊，咱们金鹰九五电台的听众家人们还有小福利，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啊，陪伴的陪，诊疗的诊，芒果陪诊小程序，新用户找客服可以领取一个专属的福利券，这是湖南广电唯一的陪。

0: 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完了还干吧，你又缺水啊，所以眼睛鼻子哪儿都不舒服。有没有可能你就算就是说你就不是上班，你就是上网吧，你坐一天，同样空气也不太好，然后也是对着电脑，你打完一天下来你也累，只是你那个精神上的兴奋啊让你忽略了你那些不太舒服，是吧？这有这种可能。那今天我们就来出一个跟环境室内环境有关的题啊，怎么能够调整的让自己在屋子里

昨天可能是前天吧，因为这个节后啊上班，然后呢大家就是洗车的这个欲望特别的强烈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那这个福利券那是嗷嗷抢啊，如果你还没抢着，我建议你下手要快，因为咱们这个是名额有限的。它是怎么个事儿呢？59.9可以抢到5张力帆的亮彩洗车券。这个洗车按照店里平常收费是68一次，但现在咱们是59.9可以洗5次，单次不到12块钱。我就不说什么别的了，肯定不是那外头什么30、35的那个标准。他如果你洗完你不满意，他还免费给你重洗一次，你就这么想吧。然后我们所有去体验过的听众回来的反馈都是很不错，哎，确实洗得干净，服务很到位，还推荐了自己的同事还有家里的亲戚。然后除了5次洗车59.9之外，还送你3张故障检测券，发动机故障啊、底盘抖动异响啊、空调不制冷啊都可以检测啊，有效核销期长达1年，就从你拍下的那一天开始，接下来12个月啊，1年里后你

0: 求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